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 早上好，
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红灯唱了，今天呢有朋友特地点播我们第一首一定要唱生日祝福歌。刚刚有人说过生日嘛，同时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夫妇啊也说，刚刚听到有人点生日快乐歌，我也想来点一首，因为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在这里呢祝自己生日快乐，每天开心。他说很开心啊，有跟我同一天过生日的朋友，隔空握爪啊，祝我们都开心，生日快乐。
2: 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的一连这位朋友都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昨天晚上我看你们的直播看你们这个吃吃喝喝觉得很开心啊，也自己很有食欲啊。他说呢，今天红灯唱很想点播一首张栋梁的歌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他说每当我孤单的时候就会想到你们。哇，这是好温暖的，就感觉把我们当成了生活当中的朋友啊。
3: 对，是的，
2: 上班路上我们陪着你，晚上有时间我们也会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陪着你，
3: 就是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我们都能见到哈。不管是早上的广播还是咱们的抖音直播啊，还有火爆天啊，就是说今天很想听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啊，非常喜欢这首歌啊。他说最近下雨下的头有点疼，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下雨天睡觉又很开心，哎呀总是很矛盾吧，不过呢就是希望睡觉的时候下雨，然后上班的时候天晴。希望愿望成真。好，还有又小趣哈，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信乐团的《火烧的寂寞》，
2: 是因为昨天晚上看了我们
3: 的直播。对，他说了昨天在抖音看我们两个人直播，听我们两个人唱了，唱的真不错，他说不知道在广播里听又是怎样的感觉，
2: 看看有什么区别是吗？
3: 好吧，
2: 昨天我记得有直播的时候有朋友说啊，就说看你们这个直播听你们唱歌感觉比在广播里面要好听。
3: 对对，是的，昨天是有这样说，说到好像就一边看一边听，感觉可能会好一点吧。好，还有万八说今天是我结婚6周年纪念日，想点一首甜甜的歌啊。
2: 那就把周杰伦那首甜，
3: 有点甜，
2: 对，有点甜。
3: 有一首歌我记得是男女对唱的，有点甜，汪苏泷的歌哈，也非常的适合。好吧，反正就是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祝大家每天都甜甜的开心和快乐。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吧。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2: 好，下面呢我们要带来这首歌生日快乐歌，送给今天每个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0: 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必唱歌曲了。对，一到过生日我们就会唱这歌。早上让你有种吃火锅的感觉。
1: 来吧，会唱莫名其妙。

祝所有在今天5月27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祝所有在今天有特殊纪念的朋友，祝你们纪念日快乐。有点甜送给大家。

0: 先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缘由会》。
1: 这首歌我们已经欠了好几天了，今天呢一定要把这个债给还上了，《缘由会》送给大家。当然今天也希望所有会唱这些歌的朋友们哈，你们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把你们的声音发来哦。

0: 是不是好高？
1: 这首歌我发现好
2: 高。气球在我手上，我牵着你下光，有话想对你讲，你眼睛却装忙。
0: 哎，周杰伦的歌都很高。
1: 发现这首歌就是你听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难，但当你真正唱起来的时候，你会就发现
0: 不光这首歌
1: 好难哦。
0: 不光真的，我以前哎真不知道，我后来有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哦，周杰伦声音嗓子都好高，每首歌都很高，就真的没有点实力还真挺难唱的。
1: 就像我想到了当年甜心教主说自己的歌，哎，听起来很简单，但你唱起来就知道了，每一首歌其实都有自己的难点在其中哦。好，那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月牙湾》，送给大家。
0: 带大家一起来云游美丽的月牙湾，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曲。

0: 欢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又要上难度了。
1: 这又升级了一个大 level。
0: 寂寞
1: 来自于新乐团啊，好致青春那些没轻没重的歌，这肯定是其中之一了。

0: 觉得是那些没轻没重的青春吧。
1: 就是真的要是看抖音直播彭可唱的话，我的天哪。
0: 这首歌我今天可以算工伤是吗？好吧，一首歌我们稍微
1: 啊，这还让我怎么唱下面的歌，
0: 喘两口气儿啊。
1: 这还让我怎么唱下面的歌，
0: 下面这首歌
1: 幸好今天把刚刚那个火烧寂寞放最后了，是不是
0: 就马上到旁边去躺着去。好，咱们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
1: 哎呀天哪，
0: 好，接下来交给你了。
1: 我有点笑得要喘不过气来了。

0: 刚空客说这首歌好低啊，我就不知道他哪来勇气说这首歌好低的。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歌，你说他能低吗？
1: 就是突然间的后面反转好大。
0: 听见下雨的声音送给大家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来一起唱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

0: 日 ，Nike 安徽 4.0 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国六一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平安
6: 车险季来了，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看到这个粉丝二群的廖猪说哈，彭可加油唱上去啊，
5: 今天已经使了洪荒之力了，
6: 唱上去了哈。还有这个我们的六群的 YDX 说呀，开始下雨咯合肥，所以刚刚唱了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哦。
5: 还有我们三群的 H 这个 Happiness 哈，他说呢，缘由会彭可这首歌是不是走音了，这首歌压根就没在调上，这不是不走音的问题，我都放弃不唱了。
6: 粉丝六群啊，这个不是粉丝六群，七群啊，七群泸州十二少说，昨晚看到你们在蜂鸟小厨吃饭了。你是在抖音看到我们的？
5: 对，还是在现场？
6: 现场看到我们的？
5: 就现场看到我们，欢迎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6: 是的，是的，下次如果在现场看到，一定要来打招呼啊！我们也很期待，尤其是我们这些老粉啊，就名字太熟悉了，就是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我们也很想知道啊。
5: 我们下次可以线下再聚一聚哈。
6: 对 ，Sunny 哈说在郭阳出差吃个早餐哦，我看个早餐，哇，小笼包，还有这个沙汤，哎呀，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哦。
5: 对，还有我们三群的恶魔亭哈，他就说彭可今天早上唱歌加油，然后后面发了一个你知道吗？这个无眼的表情。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恶魔亭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在给我们打 call。
6: 是的，还有周说我喜欢彭可的声音哦，
5: 谢谢。
6: 薇薇安说哇，今天早上强度好大，来听听薇薇安的歌声。

0: 今天早上真的我发现了都好难唱啊，
1: 没有一首歌
0: 对，你看火烧寂寞月牙湾缘由会有点甜，我天哪，
1: 我说句直白一点的话，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1: 就是那首生日快乐歌都挺难的，
0: 对，太不容易了，我们哎呀你看我们都能唱好好不好听不说，能唱好就行了，
1: 反正谢谢大家的支持吧，
0: 来听听 King 的歌声。哎，今天 King 的歌声再来听一下 OK。

0: 你看，你看，你知道今天歌多难了吧？今天连 King 刚刚都差一点点，我感觉要破音。
1: 谢谢 King 的歌声，不错，很棒。
0: 月牙湾啊，也今天好难啊，
1: 看到 YDX 他说、
0: 啊，这个刚刚说过了啊，
1: 合肥开始下雨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正在唱，
1: 对，真正是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1: 不想下雨，不想下雨。
0: 对，好像是不是要天晴了？终于快放晴了吧？最近真的下了两周的雨啊。对，脑子都吓坏了，就有好多朋友在说我要洗衣服了，赶紧洗刷刷了哈。
1: 不想身体进水是吧？
0: 是，当然了，这个下雨天嘛，我们也说过的，有的时候下雨天听到这种白噪音，你会发现，尤其在家里睡觉的时候，这个睡眠会变得更好。所以有的时候下雨也是有下雨的好处的啊。
1: 对，
0: 好了，当然
1: 美容觉嘛，有助于我们返老还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好歌了，进入嘻哈搜货，给大家继续推荐好物。接下来推荐的是 SK2 护肤精华露，神仙水330毫升，同时加赠大红瓶面霜15克4瓶装，还有小灯泡精华10毫升4瓶装。这是二选一的哈，你可以选大红瓶面霜或者小灯泡精华，到手只要499。
1: 没错，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啊，它最大的作用呢，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肤质哈，就让你的肌肤呢找回那种水油平衡的状态，稳稳当当的透露出健康的光彩。
0: 哎，而且呢，330毫升的分量很足，非常耐用啊。关键问题呢，组合装的加赠也是非常有诚意的。
1: 对，
0: 今天到手只要4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当然，如果你是我们嘻哈商城啊，从来没有购物过的新朋友，那我们也给你准备了新客见面礼的活动哈。这个有券可以领，包括5元的无门槛券，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结账直接抵扣现金。
0: 对，是的，当然也盘点几款闭眼入的实力好物啊，像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新客券后是384，额外呢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调理脸蛋的水油，还有就海蓝之谜的护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是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1: 对，还有雅诗兰黛的期待小棕瓶哈。这个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同时呢还送出5片的小棕瓶面膜，以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券后呢只需要354块钱，同时呢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哦。
0: 对，你看到手啊，加上那么多大牌，这份新客见面礼是不是诚意满满呢？当然你也可以添加店长微信哈，以后每一单都可以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积分还可以再使用500积分。直接抵扣5元，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元哈。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立刻参与。
1: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啦啦啦，送给大家。

0: 啊，不少人哈、啊、最近有关注到关于歌手潘玮柏患上面瘫的消息啊，也让大家开始重视这种疾病了。
1: 其实说到面瘫呢，它也叫这个面神经炎哈，面神经麻痹，简单来说呢，就是面部神经出了问题。
0: 对，像这个病毒感染呐、受凉呐、中耳炎等等哈、啊，都会让面神经水肿受压，导致面部肌肉功能的一个障碍，引发像面瘫啊。
1: 对，那各种病哈、啊，这种病呢，各个年龄段、季节都有可能会发生。男性的发病率呢会稍微的高一些，而且呢发病很急，几个小时到三天内病症就会显现得非常明显了。
0: 哎，一旦出现有五种异常表现，你一定要警惕，看是不是面瘫啊。
1: 首先第一条呢是一侧的这个抬头纹、法令纹明显的变浅，包括你抬眉毛的时候啊，这侧的额头纹呢几乎看不出来。
0: 对，还有就是用力闭眼，患病一侧的眼睛是闭不紧的，还会露出眼白，没有办法完全闭合。
1: 还有微笑的时候呢，脸部你会发现不对称了，嘴角呢有威胁，像健康一侧的表现，这个看起来就很不协调感哦。
0: 对，还有你可以做这个鼓腮的动作，患病一侧的嘴角会漏风啊，没有办法把气憋住啊。
1: 对，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千万别大意，一定要立刻去正规的医院的神经内科进行检查。
0: 对，医生呢会判断是周围性的还是中枢性的面瘫，针对性的会治疗哈、
1: 没错，一般呢大部分哈、这个周围性面瘫患者啊，只需要及时治疗，两三个月内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恢复了啊。
0: 对，患病后越早就医，恢复就会越快哈，也能够有效的避免留下后遗症，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信息，重视面部的健康。
1: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潘玮柏带来的《梅雨季》送给大家。

0: 合肥平湖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啊，
2: 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3: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2: 你今年多大？
3: 36。
2: 看手机。
3: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2: 你多高？
3: 165。
2: 看手机。
3: 哇，165块钱。
2: 哼哼，你多重啊？
3: 51000克。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那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 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哦。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电影这个《给阿莫的情书》啊？不少人走出电影院都是哭成了泪人啊。
4: 对，包括影片里的街巷啊、乡野啊、一些老建筑哈、每一帧呢都是20世纪广东潮汕人的一种生活写照啊。
5: 对，而潮汕人骨子里呢有这个重情义的不服输的特质啊，更是让很多人格外的动容啊。
4: 对，而且这部电影呢几乎全程都是在潮汕实景拍摄的啊。它拍摄的地方呢包括像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啊。
5: 对，相较于汕头的繁华、潮州的精致，揭阳显得就格外的低调了很多。
4: 对，当然作为潮汕人口与面积第一大市哈，它少不了网红城市，它少了就是不少网红城市的那些喧嚣，但是呢却保留了最质朴的那种原生态的烟火气哈。
5: 对，也正是因为这份未经商业化雕琢的质感，也是让揭阳成了藏着潮汕根骨的宝藏小城啊。
4: 对，当然想要沉浸式的打卡呢这个电影的同款场景哈，揭阳古城的深度漫游线路，你一定要好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完收好了它。
5: 对，整条路线啊，逛下来大概可以是4到5个小时，从进贤门就可以开始。这是揭阳唯一幸存的一个明代城门啊，当然也是它的城市地标。
4: 当然当地呢还有这个娶妻升学走城门的习俗，要跨过城楼啊，就能讨一份平安顺遂的好彩头了。
5: 哎，可以顺着路线往前走啊，揭阳的晋城还有岭南规模最大的揭阳学宫依次呢就会映入眼帘了。
4: 当然学宫的红墙壁瓦格外的出片哈、你可以穿汉服或者是新中式服饰在这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
5: 哎，紧接着呢来到了揭阳的城隍庙哈，它呢是广东省内历史最大、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城隍庙了。
4: 对，还有这个屋顶的这个嵌瓷哈，包括梁架的木雕，堪称潮汕工艺天花板，都藏着揭阳人虔诚又勇敢的这样一个人生哲学。
5: 哎，中山路的这个骑楼街呢是电影里唐人街场景的一个核心取景地啊，百年的中西合璧的建筑满是岁月的痕迹。
4: 是的，那街道两侧的小店哈、藏着呢最地道的本地风味。哎，你在这个地方逛吃逛吃两不误哈、
5: 最后呢就走到了石狮桥还有双峰寺。傍晚亮灯后的双峰寺更是揭阳古八景的之一的一个双峰晚钟啊，夜景非常绝美哦。
4: 没错哈。那除了古城呢，电影里面的这个乡村的场景，你在揭阳也可以找得到当地的这个原型哈。
5: 对，像这个登岗镇杨旗村的大榕树啊，也见证了影片里的爱情故事，还有西旗村的石板桥，复刻了阿公阿嬷的一个出狱的画面啊。
4: 没错哈。那揭阳的棉湖古镇里呢，这个同时呢还能够看到哈这个南枝阿嬷摆摊卖这个无米果的老街，所以说市井气真的是十足感。
5: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哈、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拍摄取景地。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到这首《梦想之路》。

0: 好，今天的音乐晨会员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去的地方哈、啊，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部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的一个拍摄取景地啊，
1: 揭阳啊。
0: 对，走进揭阳呢，除了打卡电影取景地呢，我觉得更要沉浸式感受这里的一个深厚的非遗文化啊。
1: 揭阳呢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大市哈、啊，拥有9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不少非遗还登上过央视，走出过国门啊。
0: 对，像揭阳的铁枝木偶戏绝对不能错过，三根铁枝操控木偶，搭配潮汕方言还有八音锣鼓，满是童年回忆啊、哦！
1: 对，那锣鼓声一响呢，瞬间仿佛哈、啊，当地人就说像回到了小时候一般，蹲在戏台前看戏的时光了。
0: 对，还有着屋顶上的潮汕大戏之称的这个茜瓷，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像普宁更是被誉为是茜瓷之乡。
1: 对，在当地的城隍庙啊，包括雪宫的屋顶上哈、啊，都能够看到这个碎的瓷片拼成的精美的图案，这个呢是潮汕古建的灵魂所在了。
0: 对，还有西陇灯笼，哎，制作技艺也可以说是揭阳的非遗哈。潮汕话里灯与丁是谐音，也是承载着财丁兴旺的美好寓意啊。
1: 对，另外在当地的这个棉湖镇的老铺里哈、啊，还能够看到艺人现场制作灯笼啊，这个题写吉祥话等等啊，这也是电影的取景地之一哦。
0: 对，还有被尊为狮王的青狮舞，还有吉舞。武术啊，舞蹈杂技于一体，每逢佳节都是古城里最热闹的存在、哦、
1: 对，那青狮文化区哈、啊，更是沉浸式的，你可以体验这项非遗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0: 对，很多人不知道，揭阳还是妥妥的潮汕美食黑马，它也藏着最接地气的地道风味哦。
1: 嗯，没错，那火遍全国的这个龙江猪脚饭，就是源自于揭阳的惠来这个地方，还有外苏里乡的普宁豆干，以及鲜香入味的揭阳果汁，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当然，还有电影同款的无米果，什么蒿仔饱满的这个普宁烙，这个蒿烙，还有香气浓郁的什么南江鸡翅，哎，每一口都是潮汕的烟火味哦。
1: 对，当然本地的这个老饕呢，也私藏着美食店铺哈。我们今天也特别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给即将想要去揭阳的朋友们好好分享一下。
0: 像卢记牛肉店，牛肉口感鲜嫩哈，清汤锅底搭配牛杂牛丸，本地人必打卡地方哦。
1: 对，还有这个林镇熊同坑果条哈、啊，也是这个风味原产地潮汕的拍摄地。那它的这个细果条呢，久煮不烂，鹅肉汤底呢是香甜清口哈、啊。
0: 嗯，还有这个王记豪烙，老师傅手工现做，外焦里嫩，蘸上鱼露吃，哎呀，鲜味十足啊。
1: 嗯，还有经营了30多年的咸心甜汤，包括这个马蹄爽以及海石花，都是夏日消暑佳品，性价比超高啊！
0: 哎，还有红杏美冰室哈，就在揭阳的学宫旁，甜品口感特别佳，逛累了歇脚再适合不过了。
1: 嗯，所以说这座低调哈又藏着底蕴的小城，既有电影里的温情，又有刻在骨子里的潮汕文化。
0: 所以找个闲暇时光，可以到揭阳走一走，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哈南国草本他发来信息，他说5月27号就今天，他说也是我爸爸的生日，今天呢听到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哈，他再提起这个日子，回忆呢浮现眼前，因为爸爸已经离开3年多了，但是不伤心难过，因为爸爸在天上能看到我，一定是希望我们快乐的，也是祝所有5月27号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
1: 嗯、是特别感动这份心意哈、啊，咱们也是把思念化作温柔的力量，我觉得带着爸爸的期许可以好好生活，这个就是最好的惦念啊、嗯、相信远在天堂的爸爸也愿看到你天天开心的样子。
0: 对，是的，因为离别不是终点嘛，思念从未走远，也是相信爸爸一直守护在你身边，也是带着这份勇敢哈，勇敢的生活下去。我们也是愿天堂安好，人间长乐，也祝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万事顺遂。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专属旅行》送给大家。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0: 黑小米给男朋友打电话。
1: 亲爱的，你在干嘛呢？
2: 我在排便啊，你多喝点热水，我们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近日啊，京张高铁正式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啊，北京北至这个崇礼区间的 G 字头动车组呢，现在可以直接携带自行车乘车了。那沿线车站呢，设专属的安检通道，车厢也改造成了改造出这个自行车专用存放位哈，出行也是更加的方便。
6: 嗯，不过提醒旅客哈，那你需要呢自行，然后呢在上车之前，提前把这个自行车的前轮给它拆下来，并且装入哈这个装车袋当中。车站呢会免费提供工具和这个包装袋，大家打开12306 APP 就可以预约这项服务了。费用呢是88块钱每辆自行车。那发车前一个小时之内呢可以免费退订哈。不过呢每趟车的名额它是有限的，建议大家如果有需求一定要提前预约。
7: 对，当然其实也不止自行车啊，如今高铁对于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的规定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也不少以往大家发愁没有办法携带的东西呢，合规之后也是能够带上车的。
6: 对，比如说像什么滑板啊像这个露营帐篷这类的户外装备哈，你收纳完好之后呢，尺寸合规是可以随行的。还有呢这个收缩后的像鱼竿以及摄影三脚架也能够携带，切记哈，全程不要在站内或者是车厢里面展开来使用哈。
7: 对，
6: 这个不行。
7: 哎，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关心的宠物出行呢，现在全国126座车站，265趟列车也是开通了一个爱宠行啊。猫狗单只重量不超15公斤，肩高身长也有相应的一个限制啊。那每人呢，最多可以携带2只，乘车要选标注宠字的车次啊，并备好动物检疫的证明。
6: 没错，另外呢，像鲜花呀、多肉等一些小型的绿植哈，你只要做好防护啊，这个不漏土、不漏水。尺寸和重量达标也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7: 对，像走亲访友带的生鲜海鲜，哎，要密封箱打包，然后原装瓶装的这个白酒啊，酒精度在24到70度之间，单人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就可以了。
6: 特别是生鲜海鲜一定要打包好，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一只活的鳗鱼从箱子里面跑出来了，在那个就是上面的行李架上跑来跑去的，给下面的人吓得不行。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密封，把它这个装好。
7: 对，当然能看出啊。铁路部门也在不断的优化出行的服务，兼顾了休闲出游、日常出行的一个多样需求，也是让高铁出行变得更加的灵活和贴心。
6: 对，当然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规则，那按需求来整理行李哈，那旅行才能够顺心顺意。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陈立农带来的《完美猎人》送给大家。

0: 好，来自陈立农的《完美恋人》送给大家啊，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吃药期间居然还要格外的注意防晒。哎，其实有些药物会让皮肤对阳光格外敏感啊，晒后容易出现像红肿、刺痛、皮疹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药物光敏反应，所以大家要多留意啊。
1: 没错，首先呢是抗菌药哈，就像我们常吃的这个杀菌类的消炎药，还有什么四环素类的呀，以及这个磺胺类的药物哈，它们都是光敏反应的一个高发药，那晒太阳后呢，皮肤就很容易出现受伤的情况了。
0: 对，还有一些解热镇痛药，吃了之后你晒太阳轻则会出现晒伤，哎，包括一些什么红斑水肿，长期用可能会让皮肤变得很脆弱，容易长这个水泡等等啊。
1: 是的，然后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常用的药哈，降压药以及抗心律失常的像这个氨碘酮，吃了之后这些药呢，你晒太阳就会出现什么呢，皮肤红斑、瘙痒，甚至是色素沉着的情况哈。
0: 哎，除此之外哈，抗过敏药啊，部分的抗抑郁药啊，比如说这个抑酸药，还有这个补骨脂、白芷、枕这类的一些含光敏成分的中药，也可能会引发光敏的反应啊。
1: 也要格外的小心哈。同时呢，大家在用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要是看到呢什么遮光保存啊、光敏性、皮疹这类的字样，你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了。
0: 是的，用药期间还有就是停药后的5天内呢，也要做好防晒，出门戴帽子、打伞、涂好防晒霜，尽量避开中午强光时段出门啊。
1: 当然也可以咨询医生啊，看看能不能把药调到晚上吃，减少白天阳光带来的刺激。
0: 同时也要注意一些饮食，像芹菜呀、香菜呀、马齿苋这些光敏性的食物，服药期间也是要少吃，避免加重皮肤的不良反应。
1: 时间到了8:55，好，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一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飞向星空和月》。
0: 对，明天跟后天的2天节目哈，我们是要录播，因为我们要去参加一场公益活动，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公益活动啊。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陈飞扬。
1: 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喜！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说，哇，安徽出现了这个云海拍案，实在是太美了，所以我们才说大美安徽啊，欢迎大家来做客。最近这个事儿呢，是出现在安徽石台的奇峰村的附近，出现了壮丽的云海景观，山色苍郁，云海浩瀚，铺展成了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长卷，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做客啊！这个地方呢，当然很美。石台呢，我们也曾经带大家自驾出行过啊。有机会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奇观，而且又非常适合周末出行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最近一段时间，有位歌手呢，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句话，说最近我很少去面摊了，因为我得了面瘫，所以这个呢，一下就炸出来了一锅，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担心，是不是也有同款？那什么是面瘫？它又称这个叫做面神经炎或者面神经麻痹。面神经呢是支配面部的活动，表情肌的一个神经，病毒感染或其他因素引起的神经的水肿，卡在了狭小的面神的这个面神经管当中，因为它受压缺血，所以才可能会出现面瘫。比如说受凉呐、感染呐、中耳炎呐，都是常见的发病原因。那什么年龄呢？其实任何年龄、任何季节都可以发病，男性比女性要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在一般急性发病当中是数小时或者是1到3天内症状达到高峰，然后所以要特别的警惕。比如说病变侧这个抬头纹啊、法令纹会变浅，你用力抬眉毛的时候呢，它那边会不明显，你用力闭眼睛的时候，那边眼睛是并不紧的，而且可能还会露出眼白。你微笑的时候，面部是不对称的，你的嘴角是歪向正常的内侧。所以如果有出现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去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就诊，专业的医生会鉴别是周围性的面瘫还是中区性的面瘫。那么通常呢，要接受治疗，差不多75%的发病在2到3个月内会恢复，愈后呢，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已经处理是不是及时适当，患病早期其实就诊可能会加快恢复。我们希望大家经常吃面的朋友不要担心会这种情况哈，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照顾一下自己，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再去就诊，可能就要2到3个月的恢复期啦。我们听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蔡淳佳这首歌曲陪我看日出，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陪你看日出看夕阳的人呢。那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就是获得别人的爱？你首先得要很好的爱自己。怎么样获得幸福感？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答案。不少人呢希望通过外在物质上的满足或者是依赖他人来获取快乐，但是呢心理学家认为这样的幸福是短暂而且不可靠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幸福呢要从自己身上获取，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爱自己，就是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这里不好那里又不尽如人意。每个人都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也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的改进还有完善。还有呢就是对自己的认知稳定，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成熟来源于自我认知的稳定，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发生情绪的震荡。还有就是了解并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首先呢能发现自己的种种情绪，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在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不会要求自己假装大度或者是虚伪敷衍，能够诚实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心情，在合适的情况下你还要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再有呢就是那个一很重要，关注身体，关注自己的生活，别在饮食起居方面来马虎自己，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把锻炼搁置一旁了，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其他的可能。再有呢就是降低幸福的门槛，力所不及的会比如充满焦虑啊，或者是不甘心啊，你试着把这个降幸福的门槛降低，清晨的鸟鸣啊，傍晚的朝阳啊，同事的善意啊，你都把它视为幸福的表现。希望你好好爱自己咯。王力宏星座黄龄彩色复活券。

0: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1: ，What？
0: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

0: 真美妙。
1: 好，一楼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薇薇，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最近大家都在看这样一部电影，叫《阿嬷的情书》。那这个呢，据这个证券时报截止到5月24号17点，电影《阿嬷的情书》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0.4亿元了。就是这部看起来很小众的原创电影，它的语言很民俗，的地域性非常强，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特效的场景，但是呢它却以1400万的成本全素人的出演步步破圈，从潮汕地区迈向了全国各地。而且据业内人士指出呢，这部影片最终的票房如果突破了17亿元，片方的票房分呢将会高达6亿元，所以投资方有望获得超过30倍的收益。那这部票房为什么就是投资那么少，可是却收获这么多？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最主要是大家情感方面的一些共鸣啊，共情。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去走进影院去关注一下这样部影片。而且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安利了阿嬷情书的这个拍摄地啊，在广东的揭阳。那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场景去吸引着大家去感受啊？也可以就是看完电影以后再来回顾，我们希望有机会的话也带着大家继续在微旅行当中去感受那样的电影的拍摄地。好啦，时间是9:17，我们继续回来听到周杰伦的歌咯。

好，继续回来，刚才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养宠物啊？家有猫猫狗狗的确会给我们人带来很多的快乐。再来看看撸猫的时候，人体一直是在分泌快乐激素。专家说，小猫上床是脏还是不脏？所以大家没有养这个猫猫狗狗的一些人，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哈。首先我们来看看，有一项研究，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发了澳大利亚有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物参试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养猫的人相比，养猫的人呢总体心理状况会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的这个状态呢会分别的明显很低。那主人在与猫猫狗狗交流的时候，这个他们会发出这种声音，它是有助于人体释放更多的快乐的激素催产素。撸猫的时候与猫咪零距离接触，感受那种毛茸茸的温暖和具有安慰效应的呼噜声，非接触产生的震动能够向大脑发出强烈的这种快感的信号，所以就连网络隔空撸猫都能够减少焦虑、烦恼和悲伤等等负面的情绪，增强幸福啊、希望啊和满足啊等等积极的情绪。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的家庭去养这么多的这个可爱的这个猫猫狗狗，因为在抚摸他们的时候的确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李宇春这首歌名字叫做《给女孩》。

0: 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分享给我们。重庆永川啊，前几天是暴雨，这个暴雨天气的人应该是待在高处的家中，尽量不外出。如果在外行走的时候，也要注意躲避危害因素，不要在比如说高架桥下呀、涵洞啊、地下场所啊等等地方避雨，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建筑、高层避雨。如果居住在高山，比较靠山靠河的地段，留神泥石流啊、滑坡和塌方。比如说远离路边的井盖啊、井漏啊、下水道啊，即使是会游泳的人，在漩涡的巨大吸力面前呢，也很难逃生。远离城市当中的老旧建筑和施工场所，它的暴雨和大风当中可能会出现墙体的垮塌和建筑材料的漂移压埋的一些风险。再有呢，就是远离电线杆和断裂的电线，同时要避开比如说铁塔啊、广告牌呀、避免雨中触电和物件坠落伤人。再有呢，就是不要靠近化工厂和储存危险品的仓库，以免泄漏或渗透出的有毒的有害物质来危害我们的健康了。这个季节很好哦，因为很多的一些这个水果啊都已经上市了。那么近期呢，多地荔枝也开始了。着急尝鲜的人需要警惕荔枝病，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当中还有比较高浓度的一些这个毒素啊，它可能与人体的另外一种甘氨酸产生协同作用，它会抑制糖异生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是负责将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化为葡萄糖或者是糖原，它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有可能会引发急性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啊、腹泻、头晕、心慌等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也可致命。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会越高。那荔枝病呢，主要是出现在4到11岁的儿童以及糖尿病患者的身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喽。来自于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布拉格广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睡得怎么样哦？连续七天，每晚如果有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朋友，那你的血液当中可能有700多个基因就起变化了，这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影响到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缺觉带来的困倦是次要的，它会使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增加了代谢的一些疾病啊、精神疾病啊等等一系列疾病的发生风险。熬夜的前提呢，你要先想清楚玩手机刷剧是不是值得你付出变美以及早衰的一个代价。那睡不够可能就你的基因会进行突变了。替大家想想看，我觉得手机太好玩了，但是你每天睡觉前把手机放得远一点，你每天要刷手机的时候，这个付出的代价会多一点，可能你就不那么依赖它了。当你买到一个公摊面积很小的西瓜的时候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西瓜呢，瓜田、冬瓜等等，包括这个食物当中，它的瓜氨酸呢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所以呢大家很喜欢吃西瓜，因为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是最高的，之后依次比如说甜瓜呀、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等等。那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太多吃，因为它其实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天的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多样，所以一次吃完半个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血糖的高的人每天吃100克差不多就没有问题了，也就差不多2片，每片的瓜仁重量是75克左右。来自于林俊杰的歌叫做《美人鱼》。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10个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累的呢就去住几天，回来真的是元气满满了。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古镇商业街，往高铁深处再走30分钟，藏着10个没有被开发的秘境啊。比如说浙南顺溪的瀑布会冲走燥热，建水古城的汽锅鸡能掀掉眉毛，扎记古村的108座石桥下溪水潺潺，这些活着的古镇正等着你。

把脚步慢成一首诗。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所谓的古镇现在都变成了连锁美食一条街，卖着一样的炸串，煮着一样的网红奶茶，能量已经很低的时候再去挤这些地方，回来整个人只会更加的烦躁。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只要跟着高铁线路再往深处走个30-40分钟，藏着一批没怎么被开发的宝藏地，累了呢就挑一个去当几天废人，把自己的电池充满，回来真的会重新爱上这个世界。有哪些？首先是浙江的平阳顺溪古镇，浙南深山里的天然大空调，然后这个温州平阳的顺溪古镇呢，是被低估到骨子里的浙南秘境，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了82.5%。走进这个知音涧景区，沿着溪流一路往上走啊，这个瀑布呢是接连不断的，风水期的时候瀑布水雾扑面。凉意瞬间就把身上的燥热全都冲走了。古镇的核心呢是陈氏家族留下的古建筑群，建于清乾隆到嘉庆年间，至今保存完整的还有10座大型的民居，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老宅呢，最解的地方就是各个院落之间用通廊相连，下雨天连伞都不用打就能走遍整个大院。老街依山傍水而建，现在还能够看到比如说打金铺啊、理发店啊这种老的行当，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网红店，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高铁呢坐到平阳站，出站呢坐303路到水头镇客运中心，再换乘311路到顺溪镇就可以了。看看稍后有什么特色美食提供给大家，我们来听谭维维、汪峰这首歌叫《石头在唱歌》。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回来，时间是10: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今天说了10个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首先说到了浙江平阳啊，这里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顺溪黄年糕啊，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传统的食品啊，是黏而不腻，有顺溪番鸭啊，还有豆腐啊等等。然后第一天呢是抵达平阳，下午逛顺溪古镇建筑和老街，晚上呢住古镇民宿，第二天上午呢去追阴间看瀑布和碧潭，下午返程。住宿建议是镇上民宿不多，都是本地人开的，价格差不多是在100到200之间，条件呢不算豪华，但是它非常的干净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江苏的苏州，叫震泽古镇，太湖边被遗忘的丝绸之根，震泽呢是在苏州的吴江，是太湖边一个非常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地方。苏州站下来坐大巴半小时就到，但是因为名气远不如同里周庄，所以游客少得可怜，很多苏州本地人都没有去过。镇上的慈云寺塔呢是地标，塔影呢倒在这个塘河里，像是一根丝带在飘。这个地方也是保存了当年蚕丝商人的账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在丝绸贸易史上有多重要。傍晚呢沿着河边走，晚风划过了脸颊，比丝绸还要软。那路过茶馆里，当地人喝着熏青豆茶，剥着黑豆腐干，平潭参呢软糯的跟刚刚蒸好的桂花糕一样。它的交通是钢铁乘坐到苏州站，出站以后换乘大巴，差不多30分钟就能直接到达震泽喽。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名字叫《简单爱》。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要来听齐秦的歌，然后超多的就是让我们大家会有记忆反刍的一些音乐作品。那首先我们从他的思路开始吧。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齐秦，这首歌名字叫做《思路》啊，返璞归真，从狼到哲人的一个风格转变。因为《思路》这首歌标志着齐秦当时的音乐风格的一次重大的回归和转型。在此之前，他的音乐专辑当中都是很尝试着更加偏向主流商业化的表达，所以他的嗓音呢也显露出了疲惫和沙哑。而在《思路》当中，他进行了一场返璞归真的这个状态，向简约曲风回归，回归到最原始的那种创作动机。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会看到他采用了黑白底色，印着剪去长发过后温柔侧脸的状态，视觉上传递出了一种洗尽铅华的宁静感。音乐编制上都是用钢琴吉他弦乐为主，他抛弃了比较繁复的配器，突出了人声的这种情感张力和旋律本身的这种纯净。所以齐秦的声音在这张专辑当中呈现出了一种清亮苍凉的特质，既有这种浪人的温柔低语，又站在天涯俯瞰夜幕的那种孤独感。下一首歌叫《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齐秦啊，叫做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当这首歌是对着旧爱的思念和不舍，将失恋过后的那种心碎又不甘的情绪诠释的淋漓尽致。就是歌曲当中那句歌词叫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就是把那种爱而不得的遗憾，还有那种深情过后的通透，刻画的如沐三分，很容易让有点点相似情感经历的大家听到强烈的共鸣。齐秦独特的声音带着沧桑的嗓音，更是放大了这种孤独又深情的氛围，哪怕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就是勾起听众的那种伤感回忆。而这首歌的旋律呢很优美，歌词呢就像一封直白的情书，直白却不粗俗，没有过度渲染的悲伤的气氛，它留足了情绪留白，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带入齐秦的这种情感世界。还有一首歌，这旋律你会跟着唱吧？大约在冬季。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来参与吧。现时间是10: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听到的是齐秦的歌，下一趴以这首歌曲来结尾吧，来自于齐秦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狼。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吧，拜拜喽。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那今天呢是周三哈啊，一听哎，怎么就只有晨曦一个人呢啊？因为搭档王子他去忙别的事情去了啊，希望他那边可以一切顺顺利利的。那今天是我们的周三日，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日，所有单身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在今天偶遇到啊，也许能够偶遇到邂逅到那个他。如果说想要迫不及待的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就能够提前剧透看照片了。有一些话说不出口，就让旋律来替你说。我们今天的这一份甜甜的恋爱歌单，请你查收哦。

好了，十一点十三分，我们听到的这首很温柔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薛凯琪带来的一首《喜欢你》，黑凤雷。很多人都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44岁的薛凯琪，她的这个少女感到底是怎么保持的？看着一点都不像44岁，你说她是20岁，我都相信。其实呢，薛凯琪的少女感是由内而外多维度去维持的，比如说她是有天生骨相皮相的基础，而且呢更离不开后天的长期自律的保养以及她的心态的经营。有没有一些她的这个方法，哎，让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借鉴一下？比如说她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精简护肤，养好她的皮肤底子。比如说呢，她是早上是不会去用这个洗面产品的，会用温水来清洁。然后她的日常的护肤步骤呢，就是水、精华、眼霜、面霜、精华油、锁水，注重补水保湿。一天呢敷一片面膜啊，维持这个皮肤的水润感。然后呢，最最重要的一定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啊、保湿啊、防晒，就是避免这个这些部位过早的会出现纹路，减少显老的这个痕迹。再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也是很多朋友做不到的，就是管住嘴，控糖啊，抗氧化呀，吃出通透的好皮肤啊，对不对？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避免胶原蛋白被糖分所破坏，多吃一些蓝莓啊，多喝一些绿茶呀，这些富含花青素和多酚的天然的抗氧化的食物，减缓皮肤的氧化衰老也是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饮食上呢，是要规律，然后不贪多，保持七分饱，然后睡觉前4个小时是绝对不能够吃东西的。而且薛凯琪她一定是很少去吃甜的东西，刚才也说了嘛，抗糖很重要。坚持会喝一些对于这个身体比较清新的一些果汁啊、蔬菜汁啊，搭配一些苹果、柠檬补充维生素，然后帮助我们的皮肤维持由内而外的光泽感。再一个就是运动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薛凯琪她平时是常年保持运动的习惯，像是普拉提啊、瑜伽呀，还有这个什么游泳呀等等多种运动，一方面能够锻炼肌肉，维持紧致的线条，让我们的胳膊啊还有腰腹都没有松垮的赘肉，身姿也是挺拔，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轻盈啊，有精气神。另外一方面呢，适度的去运动也能够排汗嘛，对不对？帮我们的毛孔排毒，减少出油长痘啊，然后素颜皮肤的状态下呢也更加的干净。再一个可以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去借鉴的，就是她的松弛的穿搭。哎，这个不刻意的穿搭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薛凯琪她在造型上是拒绝用力过猛的，她的妆容是偏爱清透素颜感，很少去堆砌一些这个粉嫩的浓妆。然后她的穿搭呢，多选择简约比较简单的那种牛仔裤、白 T、卫衣等等啊，不会去堆满一些各种什么蕾丝啊、蝴蝶结这些少女的元素，整体感是非常松弛然后不违和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心态啊，心态很通透，然后不要被年龄所绑架，对不对？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呢，薛凯琪她的内心依然是能够柔软干净，对于生活始终的热忱，她的眼神也是属于那种清澈灵动的，然后呢对于岁月啊也不是属于那种不焦虑不刻意的去装嫩，把少女感活成了由内而外的状态，而不是强行凹出来的造型。那说到薛凯琪呢，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来自于这一位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最近他也在参加这个歌手比赛哈，我们希望他下一次

好了，11:2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是周三哈，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线上脱单大会的日子。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现在就想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啊，分批次回复数字11、12、13、14、15，就可以提前看照片了。那今天周三哈，按照惯例来说的话呢，还是会有我们的脱单小课堂，哎，来跟你们一起聊聊这个脱单有没有一些小秘诀、小贴士，当然是有的啦。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做好第一印象的管理非常非常重要，外在清爽干净是底线。男生呢就保持发型整齐，衣着干净没有异味，然后呢女生呢根据自己的目标异性的偏好调整你的这个打扮的风格。比如说你喜欢阳光的男孩，你就选择活力穿搭，运动一点，对不对？比如说你喜欢那种内敛的男孩，你就走温柔清爽风，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容易出错，第一印象过关之后才有后续接触的可能。那么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动的去展示你真诚的特质。相亲啊，或者说初次聊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度伪装或者说是端着啊，真诚非常非常的重要，永远都是必杀技啊。这样子的话呢，把你自己的一些需求啊、想法啊展示出来，更加容易获得信任。你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呢，啊，说话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面带微笑，认真的去倾听，比一味的自我展示更加容易获得好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了，就是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也是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主动出击啊！你不要等着缘分找上你。不管男生女生遇到心仪的人都不要太被动，女生如果说主动出击，大胆地表达你的好感，反而更加容易成功。而且呢，研究显示男生比女生早6个星期就会对关系产生期待，主动的表白成功率呢往往会超出预期，男生那就更要主动的发起约会啦。所以咱们不要只聊天不行动了哈。好了，11:28，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要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脱单小课堂。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继续我们的脱单小课堂哦。单身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线上脱单大会的话呢，想要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就能够提前看照片了。好了，我们的脱单小课堂还在继续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哈，怎么样可以让自己那个尽快的脱单，有没有一些小秘籍。这个就叫做学会借助外力啊，可以拜托共同的朋友帮忙牵线，比自己贸然的去搭讪更加自然。很多这个脱单成功的案例呢，都是身边的朋友助攻才加上联系方式的。还有一点很重要，降低无效期待啊，提高这个匹配的成功率。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多么多么完美的对象啊，这样子的话呢，真的是很难很难才能找到。身边确实有朋友就是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都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完美对象。你要列出你最看重的三个核心要求，比如说情绪稳定、真诚，对吧，有共同的爱好，其余并不是那种就是非原则性的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你的要求越苛刻，越容易错过合适的那个他。当然了，如果就相亲好几次了哈，就不合适也不要太焦虑啊。相亲不成的话，也可以拓宽一下人脉嘛，哪怕做多个朋友也是多认识一个这个渠道嘛，保持一种这样的乐观的心态，哎，反而更加容易遇到缘分哦。还有就是长期的经营状态，你的吸引力自然就上涨了。一定要保持自信积极的一个状态，每天给自己一些正面的心理暗示，不要因为自己这个好像已经是相亲了很多回了，对不对，然后呢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或者说年纪一年也能增长就焦虑啊，一定要自信哦，一定要舒展，这种状态本身就是最强的吸引力。再一个也非常非常重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不管是外形上还是内在，都要多多的去提升自己。经济上呢，努力的提升收入，这一些方方面面都会帮你吸引更加优质的对象，也能够让你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更加的有主动权。好了，11:33，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这一份甜蜜的歌单。

好了，11:4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然后提醒在路上的你，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平安是最最重要的。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到听友的专属政策。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哈，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了。继续来听小甜歌。

好了，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 Hello。 那蔡依林的粉丝啊，最近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因为在这个周六的晚上7点钟啊，蔡姐呢会来到咱们合肥体育中心啊，这个奥体来开唱了。然后呢，这次演唱会它是打造了这个巨型的机械舞台，蔡姐呢也会带来多套的精致的造型和超过30首重新改编的金曲，舞台效果还有曲目编排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啦。那如果你是蔡姐的粉丝，也可以提前来到周边的，好像我看到有万象城那边应该有蔡依林的一些打卡呀，这个应援的地方。哇，作为蔡依林的粉丝还是蛮幸福的哈，可以先过去跟偶像跟自己的 idol 零距离打卡拍照一下啦。好，11点49分啊，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继续来听今天的这一份小甜歌吧。 I like it when it's me and you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6: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12:05，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线上脱单大会呢，正在进行当中。所有单身的朋友，如果说你们想要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这个单身嘉宾的照片，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啊，不要一串发过来哈，分批次回复数字11、12、13、14、15，就能够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了。还是要来有请一下我们今天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1: 欢迎您，
2: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啊。
1: 是的，今天又来带着大家脱单了哈。
2: 哎，是的，给大家介绍对象来了。
1: 今天是有五位嘉宾，分别是，就是每一个，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是哪个关键词
2: ？OK， 今天依旧是三位女孩子，两位男生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他们对于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 好，
2: 第一位是一个小姐姐，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偏很灵动的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1: 好，第一位的关键词是灵动。
2: 就灵动这个词比较不好形容，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1看一下就知道了，我说的灵动什么意思。然后第二位男孩子，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属于那种比较偏斯文一点、文绉绉一点的男生。
1: 斯文。
2: 对。然后第三位的话就是偏俏皮一点的。
1: 当然俏皮可爱的。
2: 也很好看的。
1: 很萌。
2: 对。第四位小姐姐，我觉得我必须得好好说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女生以来，她是第一次给我们发素颜照片的。
1: 哦，真的哎。她全素颜哎。
2: 对，很好看的一个小姐姐。
1: 你不要告诉我她是生图哦。
2: 我觉得像生图。
1: 像生图是吧？
2: 就我站在一个直男的视角，觉得像个生图。很好看的一个小姐姐。
1: 对对对，很漂亮。
2: 就关键词就是素颜也很美吧。对。然后第五位的话，我觉得属于那种典型的很阳光的这种男生的长相，
1: 就是喜欢打羽毛球。他应该是在羽毛球的这个
2: 球馆
1: 打拍的照片。
2: 第二张应该是在海边旅行时的一张照片。
1: 是的。
2: 对对，一看就是很阳光的一个男生。
1: 是。
2: 哎，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啊，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先来看看照片，认识一下哈。记住一句话，幸福它是不会做降落伞掉到你面前，好的爱人是要主动伸手去接的，主动真的是啊爱情的敲门砖。好了，我们先来休息一下，认识一下对方吧。

0: 好了，12:11要开始我们的线上脱单大会，有请我们的小憨憨带来今天的一号嘉宾。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给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准备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觉得一个人
0: 最美好的品质是什么？
1: 哎，对，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是怎么回答的，顺便听一下她的声音。
0: 好。
2: Hello， 大家好呀，朋友们都叫我小玉。三个词介绍自己啊，应该就是性格开朗、大大咧咧、刀子嘴豆腐心吧。我觉得最美好的品质应该就是孝顺吧，一般孝顺的人三观都比较正，我觉得。
0: 嗯，我们听完了这个一号小姐姐的声音，来听一下她的具体资料介绍吧。
1: OK， 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小玉啊，年纪不算非常大，98年的。对，然后就是在咱们安徽本地，老家是安庆的。身高的话，我觉得是那种比较偏娇小可爱型的一个女生，身高是在158。体重大家可以看照片自己感受哈。射手座，然后家里面呢有一个弟弟还有妹妹，自己从事的工作主要又是电商带货，也确实算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哈。
0: 是的，
1: 对。暂时没有买房，然后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薪资收入差不多是在10000+左右每个月。
0: 蛮优秀。
1: 对，然后小姐姐自我介绍呢，她这样说，觉得自己是一个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开朗的女孩子，就是相处的越久，她就会越开朗，就是还是有点、
0: 慢热。
1: 对，慢热型的，但是觉得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能力的一个女生。
0: 各方面都很优秀。
1: 对，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希望对方是在身高175左右以上嘛，然后最好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学历的话无关紧要，只要是安徽的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呢，也希望对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对待感情的话一定要真诚坦诚认真。然后又说到自己的性格的话，小姐姐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心比较善良，但是又是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女生。
0: 是的。
1: 然后自己对待感情的话也是非常认真的，希望对方对待她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小玉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好的，那我们听完了一号小姐姐的一个声音哈，也看了她的照片，听了她的整体的资料介绍，大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哈，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她的话，就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
3: 嗯，
2: 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3: 不猜。
2: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3: 不知道。
2: 嘿嘿，扬眉吐气。
3: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2: 不是，别动手。
3: 是的，疼。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12: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今天周三是我们的线上脱单大会的这个日子哈，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小憨憨哈，这个见证人小憨憨。
8: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哈。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我们第一位嘉宾，一位小姐姐。
7: 是的。
8: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问题就是，最美好的品质。
7: 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是什么？
8: 对，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我们第二位小哥哥方文的一个声音。
7: 好，来听听看二号的声音。
9: 大家好，我叫方文，三个词介绍我自己，应该就是幽默，没啥脾气，性格好吧。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情绪稳定。
7: 一个人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情绪稳定。
8: 哎，
7: 这说明他之前可能经历的那一位啊，情绪不太稳定。
8: 确实，时好时坏吧，我觉得有可能是。
7: 对吧？有可能是的，所以他首选情绪稳定。
8: 是的，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
7: 好，
8: 我们的小哥哥方文，听声音我觉得他是一个，就跟我们图片显示差不多，算是一个比较斯文的一个男生哈。
7: 嗯，
8: 对。

0: 年的男生，五月份生日，身高的话是173，然后老家的话是滁州的，目前的话工作是在合肥这边，从事的工作呢是广告设计，然后薪资差不多是6-7K 左右。房车情况呢，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然后目前已经在合肥买房了，但是贷款还没有还完，期待可以在1-2年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然后小哥哥的自我介绍他是这样说的，喜欢在休息的时候去周边的城市进行一个短期的旅行，然后偶尔和朋友打打台球，然后也喜欢打游戏，觉得自己的性格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好的男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脾气，然后为人的话也算是比较幽默和风趣的。对期待的另一半的话，小哥是这样说的，希望女孩子身高不要超过170，不然的话自己会比较自卑，因为她说自己只有173嘛。学历的话没什么太多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性格，一定要是开朗一点可爱一点，然后情绪一定要是属于那种比较稳定的女生。
1: 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0: 小哥也说了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生的话是合肥或者是滁州周边的都可以，
1: 合肥本地或者滁州的都可以。
0: 对，这就是我们第二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了，那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二号小哥哥的一个介绍哈，如果说对他有想要认识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以主动出击，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今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0: 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好了，12: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我是晨曦。那我们的线上脱单大会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想要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回复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就可以看照片了。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3: OK，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接下来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第三位嘉宾了啊，
2: 就是那个很萌很可爱的小姐姐，
3: 俏皮的一位小姐姐，我觉得，
2: 嗯，
3: 可以先听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姐的声音。
2: 好，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4: 大家好啊，朋友们都叫我萌萌，介绍一下自己啊，我觉得应该是爱健身、爱唱歌、喜欢小动物吧。我觉得男孩子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上进心吧。
2: 男孩子一定要有上进心啊，这是的。哇，这个女生她长相是属于那种萌萌的那种很可爱的样子，
3: 哎，是的。
2: 她的声音更加的萌了，
3: 哎，对。
2: 所以我就很好奇，她为什么一直单身到现在？
3: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她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2: 好，来听一下她的具体资料介绍。
3: 哎，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萌萌小姐姐是96年的，
2: 嗯，
3: 哎，就是咱们老家是陆安的，目前的话是在合肥这边工作，身高的话是164，在女孩子当中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天蝎座，本科学历，房车情况呢就是有房，然后也有自己的代步车，然后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目前和妈妈住在一起，妈妈已经退休了，但是已经返聘了，自己的工作的话是一名护士，然后薪资是在8K 左右，平常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喜欢旅行，喜欢唱歌，然后喜欢健身，还有撸狗，自己养了一条小狗狗，对另一半的一些简单的要求就是最好是在175以上的身高，本科或以上的学历，性格的话一定要是属于那种开朗啊、阳光、随和、有趣、有责任心这样子，有上进心这样子的性格。
2: 他刚才也说了嘛，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上进心。
3: 然后一定要爱干净，父母的话相对来说要通情达理一点最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希望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吃喝玩乐聊到一起，然后可以一起奋斗、一起进步，然后一起打拼，让未来越来越好。然后小姐姐，哎，这时候也说了，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圈子比较小，然后确实工作也比较忙，因为是护士嘛，平常接不到、接触不到太多的男孩子。
2: 哦，那是的，白衣天使护士的话就比较的辛苦一些。
3: 是的，这就是我们三号嘉宾萌萌的一个大概情况。
2: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三号白衣天使哈、萌萌的一个介绍，如果说你感兴趣想认识到他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嘉宾萌萌就可以了。

0: 好了，12:3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来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0: 接下来就是要隆重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人他自己认定的，他说这位小姐姐素颜照也是非常好看的这一位，对吧？
1: 是的。就是因为什么我会特别想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姐的，因为这么多期节目嘛，好像是第一位有小姐姐给我们发素颜照的
0: 啊。因为这个女生嘛，对不对，都会把一些美好的照片发过来，就美颜过后 的。
1: 哎，对。但是我觉得就当女生愿意素颜站在你面前，很大方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觉得哎，就可能哎，真挺不错的。
0: 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制造这个容貌焦虑啊，自信就是最美的。
1: 哎，是的。
0: 好，给大家先来听一下她的一个声音。
2: 大家好，身边的朋友都叫我夏夏。三个词介绍我自己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宅、社恐、爱看电影。我觉得男孩子最重要的品质还是专一，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
0: 那是的，最重要的品质一定是专一。哦，这个小姐姐她的反差萌还是在的。哎，
1: 就是
0: 她的长相属于那种比较
1: 高冷、
0: 气质大气那种，可是声音又是那种萌萌的感觉。
1: 是的。
0: 好，来听一下她的一个介绍吧。
1: OK， 我们第四位嘉宾夏夏的一个大概介绍。小姐姐呢是95年的，然后身高的话是在163，水瓶座，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女孩子哈。房车情况呢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然后家庭成员呢是有一位姐姐，自己的工作的话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美甲店。对。然后薪资差不多是在20000左右。自己的一个大概介绍的话，觉得是一个比较容易社恐的女孩子，容易害羞，平常的话除了工作下班之后一般是在家里面宅着比较多一点。然后对另一半的期望呢，就是最好男孩子个子可以高，稍微高一丢丢，然后一定要孝顺，有责任心，要专一。如果是喜欢小动物最好了，因为自己家里面养了2只小猫咪。
0: 哦，2只小猫咪。
1: 对。然后一定要是属于那种专一的男孩子，对家人要好。然后单身最主要的时间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接触的都是女生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点小社恐。
0: 哦，他自己是经营一家美甲店是不是？
1: 哎，对，是的。
0: 那我过去可以打折吗？
1: 可以啊，必须的，回头我来跟小姐姐说一下。
0: 他工作的地点在这附近的话，我真的可以去。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位小姐姐，第四位嘉宾夏夏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好的。就是她的长相是非常的这个就直接
1: nice，
0: 哎，很 nice， 然后没有美颜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4，可以看到声音呢又属于那种萌萌的感觉啊。听了她的声音，然后呢听了她的介绍，看了照片，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她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4号小姐姐。

0: 好了，12:43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线上脱单大会正在进行当中，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带来今天的5号嘉宾。
1: OK， 在正式介绍第五位嘉宾之前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五号嘉宾是属于一个男孩子，非常阳光类型的一个男生，
0: 爱运动对吧？爱旅行。
1: 简单先听一下，我们五号嘉宾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0: 好，
2: 大家好，我叫姜昆。介绍自己的话，应该是性格温和、随和、比较宅吧。我觉得一个人最好的品质，应该就是比较上进、持续学习吧。
0: 哇，小伙子的这个中气十足，
1: 声音我刚想说声音很好听。
0: 好，来听一下他的介绍吧。
1: OK， 我们的第五位嘉宾小哥哥是93年的男孩子，身高的话也比较高，身高180。哎，看照片其实能看出来哈。对，
0: 是的。
1: 本科学历，然后。家就是咱们合肥的，目前的话工作的话是因为自己家里面是做批发生意的，目前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工作。薪资的话还算不错，一个月差不多是在20000多块钱一个月。但是父母给他开的工资嘛。然后房车情况是有房，然后有自己的代步车。希望可以在1年左右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具体结婚的话还是要看两个人的发展。自我介绍的话，小哥哥说自己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一个人，然后相对来说也比较随和，平常的话比较宅，忙完的话也不喜欢到处去跑，但偶尔的话喜欢跑跑步，喜欢看小说，看看书，然后听听音乐，看电影。期望中的另一半的话，最好是性格好、善良一点的女生，然后最好是身材偏瘦一点的女孩子。对，然后小哥也说了自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其他的就没有。
0: 独生子。
1: 哎，独生子已经第二次说错了啊。对，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姜昆的一个大概介绍。
0: 中气十足，然后呢爱运动，然后呢又爱旅行，阳光开朗的一个大男孩。
1: 对，
0: 好，听完了他的介绍呢，如果说想认识到他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五号小哥哥。

好了，12:49哈，也希望单身的你可以早一点遇到心仪的那个他，脱单成功。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再见啦。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年啊，突然流行起来一句话，叫做人一定要多出门，意思呢就是多接触大自然。这是一种很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研究表明说，你多接触大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而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而且这个影响还能持续很久。是啊，你想，如果你每天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单一，不是办公室就是家里，重复的生活会直接影响你的大脑结构。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所以有空的时候尽量多出去走走吧，接触更多的人事物，而且动一动能够让气血跑起来。平时如果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多去户外走一走，逐渐增加体力活动。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像没有很多的时间。其实真的不用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上下班的时候啊，去买菜的时候啊，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增加一些散步、踏青、慢跑、徒步等等，只要不是很久的坐着躺着在家里面待着，你就会觉得哎，整个人的气血都不淤堵了呢。还是那句话，多出门。

机会吗？让你再一次遇见了他，怎么你只是沉默着不回答？

0: 语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近日落幕，最终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执导的《峡湾》获得了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出现了多次的双黄蛋。这次唯一入围的华语片《无名女孩》获得了影评人周单元费比西奖。从艺术水准来看，今年戛纳入围影片整体水平偏高，名导佳作云集，媒体和观众的反响都很热烈，而最终的奖项也都是实至名归的。不过也存在明显的遗憾，除了华语电影，今年好莱坞电影也是明显缺席。这次在电影节上有一个议题被大家热议，就是人工智能，所谓的 AI 哈。而这一届的戛纳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之一 Demi Moore， 他也表示说，面对越来越强大的 AI， 人类需要找到一条与之合作的道路。电影行业还没有足够的措施来自我保护，但无论 AI 到达什么水平，都无法取代真正的艺术，因为这来自我们的精神。我想这不仅仅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些评委的个人意见啊，也是很多的电影人的一个广泛共识。无论 AI 到达什么样的水平，很多的电影的内核最终还是由真情实感活生生的人带给我们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在上个周末，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的首期节目进行了直播，九位参赛选手都是各个亮眼啊，但是最终很遗憾，庾澄庆排名第九被淘汰了。网传说赛前庾澄庆提交了6首的备选曲目，都被节目组以未公开的缘由驳回，所以这次他选择的自己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曲啊，把它改编了一下，变成了慢速的一个这个 City Pop 的感觉，另外混搭了爵士曲风，大幅弱化了原曲的爆发率和律动节奏，可能也是他这个被淘汰的原因哈。而首期的竞演结果是这样的，齐豫第一名，尤长靖第二，胡彦斌第三，窦靖童第四，然后呢 Staja 第五，然后还有就是周兴哲第六，张碧晨第七，魏如萱第八位。今年啊，在全开麦直播的基础上，对赛制进行了全新改革，开启了月度联赛制，也就是以月度为单位设置淘汰机制，前三周并不淘汰选手，仅在第四周的月度总决赛来淘汰月度排名后五位的选手，月度前四名会晋级到下一轮，所以整体来说呢，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而当然对于这一些非常成熟的唱将级别的歌手来说，我觉得全开麦不是什么挑战，反倒是车轮战会让人觉得有点疲惫啊。所以今年的歌手2026会有怎样的新鲜事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听好了，朋友们，月底清仓的秒杀就在5月29号下午4点。这次60多款大牌美妆、气垫、香水、水乳、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等等等等，全都有，价格也非常的狠啊！月底清仓，秒完就没有了。所以29号的下午4点，记得来拼手速。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天气一暖和，我们都知道这个紫外线就变强了，那么脸上的痘印斑点就特别明显，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精华能够帮我们淡斑了。说到淡斑，科颜氏的淡斑精华真的是不二之选。来说说今天的价格，299，您带走的是2瓶50毫升的大容量精华，而更让人惊喜的是，今天下单我们还要再送您一瓶同款的50毫升精华，也就是说299到手的3大瓶，一瓶还不到100块。这是一款非常温和稳定的产品，白天也可以用，里面添加了透明维 C， 性质很稳定，白天晚上涂都可以。另外呢，它是可以有效的减退印记、亮肤色的。如果你最近觉得不仅仅有斑点，脸色还发黄、很暗沉，那么用它就没错了。还有就是它整个是水润清透的质地，一下子上脸就吸收了，完全没有负担。总结一下，299，您带走的是科颜氏3大瓶50毫升正装的淡斑精华，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当吃商极高的人吃荔枝的时候，他们不仅能够玩转花样吃法来解锁极致美味，还能够巧妙的规避健康风险。因为到了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很好吃，但是呢它糖分太高了，所以怎么样让这颗夏日榛果焕发全新生命力呢？给大家介绍几个好方法。首先，冰镇魔法，去核的荔枝冰冻成一个冰球，你一口咬下去就像清甜的雪糕，绵密冰沙感瞬间结束，也被网友称为夏日快乐源泉。另外，你可以让它成为跨界融合系，比如说加入一些酸奶，或者填塞一些芝士、豆沙，再进行冷冻，你会发现果香和奶香碰撞。另外呢，你也可以给它拌一些山竹啊、百香果啊，进行冷藏，酸甜层次升级。想做成饮料也没有问题，捣碎的果肉加上白凉粉制成果冻，配上气泡水会清爽滑嫩。另外呢，荔枝和杨梅、柠檬熬煮成冰饮，冷藏之后风味也会更好。总之，只要你不懒啊，下点心思，你会发现，一颗小小的水果，一颗小小的荔枝，它有很多种吃法，而且会让你觉得口感升级。这个夏天，一起试试看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然后呢，随着剧情的进展，王菲的歌声也是频繁出现在剧中。虽然很多网友笑称说王菲别唱了，你这首歌太魔性了，但是说实话，每一次她的歌声配到这个电视剧当中，我看的时候还是由衷的赞叹的。剧中经典桥段搭配主题曲的响起，空灵唱腔搭配苍凉氛围感，瞬间牵动大家的心绪，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次演唱的风格大胆创新，融合了陕西方言和秦腔戏腔的特色，跳出了以往的演唱风格。录音期间，他也是反复的雕琢细节，用心打磨出极具反差感的动人旋律。时隔23年再度献唱影视剧曲目，这份作品格外珍贵。歌声不仅和剧集的剧情来进行高度的契合，还打动了还这个加入了很多的一些即兴的演绎，我觉得是成功的带动了秦腔非遗文化走入大众视野。当然了，这首主题曲也树立起了影视配乐的优质标杆，用歌声串联故事与传统文化，尽显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王菲的这首《主角》。

0: 七七阿布不高，
1: 连红绸才高绸。

0: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对于很多关注自己体重的朋友来说，每天称体重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不是简单的往秤上一站就结束了哈，你还要分，哎，自己有没有穿衣服，然后有没有这个吃饭，有没有喝水，什么时候称算是最准的呢？标准答案是这样的，早上起床，上完厕所之后，吃早餐之前，且最好是光脚，穿尽量少的衣服，这样其实对于称体重是最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此时你的身体排出了尿液和部分代谢水分，胃里也基本上是排空的，那这是身体全天净重最接近真实水平的时候。为了让数据真正有参考价值，建议你固定每天在这个时间点称重，每周测一到两次其实就够了，不用天天称啊，因为身体里会因为盐分、激素、碳水量而自然的波动，看到数字上下浮动反而会容易焦虑，会反思说，哎呦天哪，我今天怎么长了 0.5 呀，是不是昨天吃多了呀，哎，这样反而会让自己觉得很焦虑，容易陷入一种情绪不好的状态。只要关注长期的趋势就好，不是某一天的暴涨或者是暴跌哈，所以一周称两次体重就可以了。

年轮演唱会招募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做领唱员吧。目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呢，新歌进榜超级多啊！第20位新歌进榜，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本周19，赵永新，风靡。本周18，陈卓璇的想。本周17位，刘宇宁，天星树。天星树是迷渡山歌版啊，电影呢《寻龙诀》的密宗主题歌，它融入了云南的非遗，叫做迷渡山歌。探险的故事当中多了一些山野原生的气息了。整个的编曲呢很特别，电子节拍加上唢呐为主，而且这种古风调调和潮流来碰撞，气场全开。刘宇宁还是这把大家辨识度非常高的烟嗓来演绎啊，尤其到了副歌部分，一会儿您注意听，他的山歌段落非常的清亮高亢，可以说三种唱腔无缝的切换了刘宇宁的这首歌《天星树》。
1: Time!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山月寻星说，非遗山歌撞上电子摇滚，刘宇宁一嗓子山歌直接破壁。本周新歌榜继续往上数榜，第16位，黄树，哈雷波特不浪漫。本周15位，张雨欣的 Hola。 本周14位，赵磊复杂动物。本周13位，子瑜的林绝顶，歌名取自杜甫望月会当林绝顶，这个灵感来源于呢，他登长城的时候啊，有这个壮阔的感悟，要唱尽少年不服输勇攀高峰的壮志。编曲的部分我们来了解啊，国风乐器加上现代电子的节拍，前奏的部分武侠感就拉满了，旋律整个大气磅礴。子瑜的嗓音很清亮，很有力量，生动来演绎少年在逐梦路上的坚韧锋芒。子瑜的这首歌《林绝顶》本周13。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众云间烛光说，这个国风和潮流碰撞特别好。

唱腔很热血，每一句都透着少年气。本周排行在第十二位的陆喆 All Eyes On Me， 本周十一位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这首歌源于呢少年经常在外打拼，对于妈妈的愧疚还有思念啊，羞于表达的爱呢化作一句回家时记得带束花这种温柔的叮嘱。写尽啊妈妈为子女付出的时光的辛苦的痕迹啊。主歌的部分用了一些意象，比如说小河、小村的河啊、院子的树等等这种故乡的意象。对比呢，我的世界变宽，他的世界只有我，非常的深情。邓嘉欣的这首歌来到榜单第十一位，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的前十位置，第十位新歌进榜，锤娜丽莎的《成为自己》。这首歌呢，就是要挣脱标签来接纳自我的一种小小的宣言啊，唱尽了她十年蜕变当中的挣扎跟觉醒，而且有一份力量，就是不被外界定义，要忠于自己本心。整个编曲就是大气的弦乐加上力量型的鼓点啊，敲打来铺底，所以你听起来的话，她的整个情绪饱满张力是十足的。锤娜丽莎的嗓音呢，很有爆发力的，她的转音和高音呢都有穿透力。这首歌成为自己。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灵魂姐夫说，锤娜丽莎的歌声里的真的是勇气啊，唤醒内心。本周第九位白兔组合带来缺席。本周第八位新歌进榜，也是这周新歌来到榜单最高的位次，岳云鹏的《照花台》，改编自北方传统的一个民间小调，用唐伯虎跟秋香的故事为底啊，编曲保留了传统的三弦儿，加上琵琶的古韵，节奏非常的婉转，氛围感也非常的悠长。岳云鹏的唱腔呢，温润啊，憨厚，咬字非常有戏的啊，唱出了才子等待时的焦灼深情。这首歌《照花台》本周第八。

0: 来看听众月下听风说，这个小月月一开口啊，就好像回到了老北京的胡同里。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嗨，大家好，我是李俊逸。
0: 继续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排位，本周第七位 SNH48 带来的热恋专属，上榜两周16位继续升了9个位置，来到前七了。少女从暧昧心动到勇敢告白的整个过程里，很直白，很俏皮，具有暗恋的忐忑，也有热恋的直白。这首歌就写得很青春的，很鲜活。编曲部分我们来看，轻快的 funk 节奏做基底的，搭配了一些灵动俏皮的口哨声，这个阳光感律动感都给你拉满了。本周第七热恋专属。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我最近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个水手，难道是小说看多了？
2: 根据梦和现实相反的原理，你将要变成一只火腿。
1: 不是，我梦见我变成水手，我怎么变成火腿了？
2: 水、火、手、腿。
1: 我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正在为您揭晓我们的新歌榜排位前六的位置。本周第六位上榜，两周14位继续升8个位置，王林凯的《葵》。本周前五第五位，罗云熙《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这首歌以静观万物自在生长做核心，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啊，比如说夜雨、树枝、流水、沙粒、萤火虫等等，很多的自然现象啊，传递出什么呢？你我各有其实，自在生长，自己圆满，这种生命态度。也告诉各位，真正的伟大不在于你是多么的光芒万丈，而是你在于接纳你自己内心的节奏，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安然的绽放，存在即伟大。罗云熙的这首歌给你一点小小哲思。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关心者的茶说，听完就很明白了，不用太焦虑了，安静做好自己吧。本周第四，朱主爱废物手册，慵懒治愈的爵士风格，献给有精神内耗的人啊，一个松弛的自救指南。歌词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反对用成功学绑架自我。氛围我觉得很自在很清醒啊，朱主爱的嗓音呢甜而不腻，演唱的时候也非常的慵懒随性，好像朋友之间的聊天。卸下完美，接纳平凡，这个态度唱得很坚定的。朱主爱废物手册，本周第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七个位置，邓丽君的《寻心》，电视剧《佳偶天成》的插曲，仙侠古风啊，编曲非常的大气空灵啊，里面有笛子，有箫，有弦乐，有电子乐。

来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的第二位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了七个位置，来到亚军张新成的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演员职业的内心独白啊，入戏出戏自我拉扯，由演员张新成来包揽词曲。源于剧组收工的时候，他夜里做了一个梦啊，舞台作用比喻来唱尽角色和自己外界的期待。整个的编曲呢，我觉得戏剧张力很强的，里面的电子和钢琴交织还蛮冷感的，中英文歌词交错来精准戳心。演员的这个修行啊，唱得非常的戳心了。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本周亚军。

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来看微信平台戏外孤灯说，我真的是很喜欢张新成啊，这首歌就是他真实的心声。其实演员真的也蛮不容易的，镜头之后我觉得也挺孤独的。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继续往上来揭晓本周的登顶冠军，上榜三周第六位，升了五个位置，赵露思，呸，非常高燃的电子舞曲，全中文演唱啊，节奏很洗脑，鼓点相当强劲，就挺有酷感的。赵露思用气声加气泡音加强混声，你觉得他的音乐方面的进步啊，就低音很扎实，高音也越来越有张力了，而且呢经历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之后呢，唱出一种自信的洒脱的不被定义的态度。恭喜赵露思这首歌拿下冠军。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我们在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

0: 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1: 下午三点，
2: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杨绛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慢慢的，我也突然明白了平静两个字的分量，什么让你平静你就靠近什么，什么让你焦虑你就远离什么，这看似简单的选择却是中年以后最深刻的智慧。今天我们听到第一首歌，黄绮珊李浩合唱的，名字叫做《你会做的很好的》。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黄绮珊和李浩的合唱，名字叫做《你会做得很好的》。这首歌的歌词歌名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份肯定。生活总有琐碎，前路偶尔忐忑，我们经常在忙碌里忘了跟身边的人好好去讲话，也忘了经常给自己这样一份肯定。而这首歌像一场跨越年龄的温柔对话，李浩清透的嗓音藏着年轻人的迷茫叩问，黄绮珊醇厚的声线又带着岁月沉淀的笃定回应。所以在奔波忙碌的路上，不要忘记给自己鼓励，时光匆匆也不要忘记多多的陪伴家人。清代文人张潮有一次带着弟子去山中游玩，看到山里的景物都是两两相伴，他说，花不可无蝴蝶，岩不可无清泉，石不可无苔藓，水不可无浮藻，那你可知人不可无什么？弟子听后一脸茫然，张潮笑着跟他说，人不可无癖，这个癖呢是癖好的癖。他说，人有热爱的东西，就能很深情的去存在在这个岁月当中，而且呢，有热爱的东西，内心也会获得平静。在这样一个匆忙的世界里，如果你开辟出一个精神世界，把你的寄托放在你热爱的事情上，那么你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荒芜。这首歌来听，光良《最近的永远》。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年轻的时候呢，我渴望把所有人都请进我的生活里，以为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精彩，奔赴各种饭局，加入不同的圈子，小心翼翼维护每段关系，直到走过半生才发现，真正需要的不过是三两知己，家人安康相守。所谓成熟，不是包容所有人，而是懂得筛选。毕竟我们的时间和情感都是限量品，经不起肆意的挥霍。那些每次交谈后都让你觉得很疲惫的人，那些永远在抱怨却从不改变的人，那些需要不断讨好才可以维持的关系，都是生命中能量的吸血鬼。而真正可以走进心里的，一定是那些让我们觉得特别平静的人。这首歌来听，许嵩《野路》。

0: 而傻着模糊。
1: 许嵩带来的《野路》，让圈子精简一点，让关系纯粹一点，主动选择那些让你觉得平静和舒服的人，我想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温柔美好。作家西姆·博尔斯卡从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和诗歌朗诵会，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当中，他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他只乐意跟不多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只举行了一个极为简短的记者见面会，很快又销声匿迹了。他是一个把宁静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的人，谁给他平静，他就接近谁。是啊，那些让我们安心的人往往都有这样的特质，他们不会评判你的选择，不会嫉妒你的成就，也不会怜悯你的失落。在他们面前，你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你不用很强大，你也不用很完美，你只需要真实的展现自己。所以远离那些总是给你带来负面情绪的人，靠近那些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灵魂吧。与让自己平静的人共处，哪怕什么都不说，我想内心也是极为舒服的。这首歌来听，李佳薇《穿越星海》。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生活总有琐碎的忙碌，有突如其来的压力，也藏着那些不被察觉的温柔和惊喜。而我一直觉得音乐就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解药。来听周杰伦《发如雪》。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被瞬间带到青春岁月的回忆当中去吧。这首发如雪呢，也是很多人心中难忘的经典了。国风旋律搭配周杰伦的唱腔，显得是那么的温柔又动人。有人说，长大以后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平平淡淡的一份安稳。我们日复一日的奔波，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理想努力，却经常忽略了清晨的朝阳、傍晚的晚风，还有三餐四季的温柔。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那些安稳度过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继续要听到这首毛不易带来的《平凡的一天》，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跌宕的旋律，只有娓娓道来的一份情愫。他告诉我们，平凡从不平庸，普通的日子也藏着漫天星光和万般温柔。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能够接纳生活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烟火。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一段默默赶路的时光，你会觉得有委屈无人诉说，你会觉得我的努力不被看见，也会在深夜悄悄的 emo。 但是没有关系啊，人生本来就是一边经历一边成长，一边治愈一边前行的，不用急于求成，也不用总是陷在焦虑当中，慢慢来，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一切也都在奔赴你的路上。那些你付出的努力，你熬过的黑夜，你坚持的热爱，也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非常温柔的回馈。继续来听余佳韵，我想

李佳韵带来的我想。生活不会事事圆满，人生也不会一直顺心，但所有的遗憾，所有的坎坷，也都是我们成长的铺垫。愿每个人都可以在琐碎的生活里捕捉那些细碎的美好。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 Aline 带来的《恰好》。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些你的收听支持。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那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第5站空降千年古城寿县，5月31号晚上7点，在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广场，一场专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当斑驳的古城墙变成最宏大的舞台背景，当海阔天空、朋友、青苹果乐园的旋律在夜空响起，我相信那些抄在歌词本上的青春记忆都会瞬间被唤醒。登上舞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跟我们一样努力的普通人，他们是老师，是护士，是司机，是辅警，他们将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最后一句，我相信全场大合唱，让我们在古城的星光下一起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3: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5: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啊。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我们通过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好好的来运动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点干货啊，运动之后不舒服，大家呢总以为是累着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因为忽视了身体的一些信号，小伤拖成了大问题，那最后呢躺到医院里后悔莫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身体运动之后的一些症状，可能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呢正在拉警报，所以呢要停下来听一听啊，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说到的第一点叫做尖锐刺痛。尖锐刺痛呢不是酸痛，是关节肌肉在喊救命。是不是深蹲完之后我们的膝盖就像被针扎一样，那跑步的时候呢脚踝也会突然咔嗒一声啊，有一种剧痛，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肌肉酸。很多的情况啊都是拉伤甚至撕裂，那典型的表现就是疼痛的集中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只疼膝盖的右膝的内侧，按压的时候呢疼得直冒冷汗，那休息半个小时还不见缓解。这种情况呢，大家如果说你还是继续训练，小心肌腱断裂在等着你。那建议大家立刻实行 rest 的原则，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 rest 休息要停训3天起步，还有就是 ice 冰敷，每一次15分钟，隔着毛巾，大家就不要冻伤自己。大家这个呢一定要小心注意了。还有就是要加压了啊，这个弹性的绷带啊，包扎我们的伤口，包扎我们的这个受伤的地方，防止它的肿胀。还有就是要抬高啊，脚要垫高过于心脏。还有一个划重点，那就是48个小时，如果说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好转，要直接去挂运动医学科，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解决。这就是尖锐刺痛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困扰。还有呢就是关节肿。如果说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发现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某一些关节肿成了发面馒头啊，可能就是韧带也出问题了。之前在一个新闻上啊看到有一个朋友在硬拉，然后呢膝盖鼓出了鸡蛋大的包，还坚持做一些有氧，那结果核磁显示前十字韧带撕裂。大家要记住啊，肿就等于组织液渗出啊，等于内部可能就出现这些出血的情况了。关节肉眼可见的变形，比如说脚踝歪了呀，完全不能够承重了呀，啊，一碰地就瘫倒了呀，皮肤发烫发红啊。建议大家呢不要信什么扭伤是正常的一种情况，要立即的固定关节，冰袋加上绷带来进行啊固定啊，打车去医院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解决自己。

路也会加重它的损伤的。除了这两种运动损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胸闷、左臂发麻，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在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之前在健身房有一个大哥在跑步机上突然捂住胸口啊，幸好教练发现呢是心梗啊。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胸痛放射到我们的左臂或者是我们下巴，分分钟真的是要要命的。所以呢，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冒冷汗加恶心加头晕啊，持续超过五分钟不缓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说什么发个朋友圈来求助了，我们要立刻拨打120啊，半卧位的休息，不要乱动，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经常会有一些啊这个求救的信号，有些时候大家如果说对它不是很了解的话，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损伤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不管做什么样的运动，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科学正确的运动习惯，这样的话呢，给身体带来的损伤就会越来越小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歌曲放松一下，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就是爱，送给大家。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就是我们运动之后呢，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小信号啊，很多的朋友呢没有把这些信号呢看得太重，所以呢就小伤拖成了大问题，最后呢还有一些啊这个躺到医院里面去了。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叫做尖锐刺痛，其实呢是我们的肌肉在喊救命。还有呢就是关节肿，有的呢会整成我们说的形容词儿叫发面馒头啊，韧带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了。那还有就是胸闷呐，我们的左臂发麻呀，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运动之后带来的一些运动伤害，大家呢有一些可能会没有特别的关注到，那时间久了可能就拖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三点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有些运动，有些人呢运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眼前发黑的情况，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空腹在做着一些比如说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时候，容易导致低血糖的休克。很多的朋友说那就是我的心律失常了啊，也有可能是运动性昏厥。其实这些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要危险。那怎么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呢？首先，如果说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是眼冒金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坐下或躺着了啊，让自己静止下来。还有呢就是脚要垫高一点。如果说你在运动之后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失去意识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侧着头防止窒息啊，掐人中没用的啊，还要反复发作，要看一看我们动态的心电图。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千万别觉得啊我晕一下没事儿，那很多的这些伤亡案例都是从昏厥开始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运动之后出现我们的呼吸像拉风箱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当心哮喘的发作了。户外跑完步啊，剧烈的咳嗽加上一些这种喘气的声音，就像拉风箱，这不是锻炼肺活量啊，运动性哮喘搞不好就会让人窒息。所以你有哪些自救的指南呢？首先，如果说你有哮喘史，别户外剧烈的跑步，首次发作缓慢的用一些腹式的呼吸，不要大口喘气，还能脸发紫说不出话，要立刻的找医生进行急诊啊，可能是我们的气胸的情况出现。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科学的去锻炼。那还有就是要热身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糊弄，10分钟动态的拉伸加上关节的激活，肌肉温度上去了我们再发力。还有呢就是重量要循序渐进，别一上来就冲大重量，每周呢加重量不要超过5%。还有就是要学会正确的姿势啊，视频自学不如找教练抠动作，错误的姿势其实等于慢性的自伤行为。营养睡眠也都要跟上，那蛋白质要吃够啊，我们的睡眠要睡够7个小时啊，这样的话呢运动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啊，不是玩命，所以呢该停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所以希望各位大家在运动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健康的去运动。这首歌陈粒虚拟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一些运动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啊是有一些特别的好处，比如说啊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很多人一想到就是强壮骨骼，维护肌肉的健康，其实呢在保护血管这一块啊，它的作用也是不能够被忽视的。美国运动医学全部九呢发布了2026年版的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指出抗阻运动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和全因伤亡的死亡率。声明也是再一次的强调，抗阻运动呢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运动方式，它的价值呢不低于有氧运动。那每周大于等于两次覆盖主要肌群的渐进式的抗阻运动，既可以获得明确的疾病预防好处。抗阻运动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啊、糖尿病的风险，改善抑郁和睡眠，预防跌倒、骨折、衰弱、失能啊。此前已经有研究证实了抗阻运动对血管具有保护的功效。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声明，表示说，抗阻训练可以降低我们的静息血压。作用的机制呢，包括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啊，血管舒张功能和血管的传导。那2025年的时候呢，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抗阻训练作用作为运动干预的一种有效方式，能够改善老年人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异常状态，从而保护心血管的系统。从这些研究当中能够感受到，抗阻训练不光是针对年轻人啊，有一定的健康好处。对于老年朋友，如果说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抗阻运动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也是大有帮助的。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啊，练肌肉护血管主要归功于两大机制。首先，第一个，力量训练的时候呢，肌肉有节奏的收缩和舒张，就像强大的外周水泵啊，能够促使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心脏。当血液快速流动的时候呢，会对血管内壁产生良性的物理摩擦力，好比给血管做按摩，长期坚持啊，能够辅助我们降低静息血压。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管最怕长期泡在高糖高脂的血液当中，内皮呢遭到一定的破坏。那由于骨骼肌是人体消耗葡萄糖的主力军，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仅能够大幅度提升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游离在血液当中的糖分更快的被消耗，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从源头上防止动脉中央硬化斑块的形成。所以呢，心血管的医生建议了大家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多一些的抗阻运动，每周至少要两次，覆盖胸背腿等主要的肌群，就能够受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好处。专家还说啊，优先选择能够带动全身大肌肉群的，像胸背臀腿的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硬拉、推举或者是划船。那每周呢2到3次，每次呢选取8到10个动作做2到3组，每组呢8到12次，每组动作结束的时候感觉自己还能够再标准的做2到3次，就可以停下休息了。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做一些力量训练和抗阻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锻炼的时候呢不要憋气啊，因为憋气发力会造成我们胸腔内压的急剧升高，引发血压的骤升，可能啊，在我们发力的时候呼气啊，放松的时候来还原吸气。所以呢，就是有些朋友说啊，我训练我的力量，我的这个发力的部位掌握的很正确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的一些呼吸节奏啊，同样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要。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些朋友呢饿着肚子减肥，那到底饿着肚子减肥和按时吃饭的人谁更加容易瘦下来呢？这首歌来自大壮，我们不一样。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履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科，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和运动有关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小的伤害、小的损伤，大家可能有些时候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呢这个损伤大家不能忽视。如果说在运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在后续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发出的信号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些朋友呢到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呢，会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肥减脂的计划。我们不聊那些老掉牙的什么皮质醇代谢，我们聊一点干货，为什么饿着肚子减肥反而更加容易长胖、长小肚腩？其实这背后呢藏着我们身体的生存本能啊，搞懂了减肥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先要来啊搞定一个原理，就是身体呢其实是一个很精明的应急专家。身体里呢脂肪分为两种，一种是皮下脂肪啊，分布在四肢啊，是日常储备；另一种呢是内脏脂肪，盘踞在腹部，是身体的应急粮仓。当你长期饿肚子，身体呢就会拉响警报，那饥荒来了。这个时候呢它不会优先的囤四肢的脂肪，而是紧急的时候把能量转化为内脏脂肪囤在肚子的周围。那为什么呢？因为内脏脂肪离器官比较近，关键时刻呢能够快速的功能保护我们的器官。所以呢那些靠节食减肥的人常常会出现四肢比较细，那肚子鼓鼓的这种体态，小肚腩，越饿越顽固，那根源呢就在这些地方。身体呢要优先保命，优先的囤肚子。第二呢就是啊，燃脂开关被关掉，我们的囤脂机器就全打开了。身体里还有一个好的脂肪叫做棕色脂肪，它呢就像自带的燃脂小马达啊，专门负责消耗掉热量，产生一些热量的。长期空腹，三餐不规律，这个小马达呢就直接被抑制住了，活性大幅下降了，身体呢不再主动的燃烧热量了。与此同时，白色脂肪尤其是腹部的白色脂肪啊，会合成效率翻倍，这就相当于燃脂的开关被关了，囤脂的机器却开足马力了，脂肪的只进不出，全部堆在肚子上，减肥能不难吗？还有就是啊，肚子没肌肉，脂肪就会往里钻，那饿肚子的时候肝脏里的糖原先被消耗完，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运转，身体呢只能先分解腹部浅层的肌肉来功能。那时间一长，我们肚子上的肌肉很松弛，没有力量啊，根本兜不住它的内脏，而内脏脂肪呢还在不断的堆积，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明明体重没有变啊，肚子却越来越松，越来越垮啊，不是胖了，是肌肉塌了，脂肪呢趁虚而入了，小肚腩自然就冒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已经开始在减肥减脂，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规律三餐，不要挨饿，每餐呢吃到七八分饱啊，保证营养的均衡，蛋白质、蔬菜、主食都要有。那还有呢，就是要激活我们的棕色脂肪，怎么激活？每天适量的运动一下，比如说快走30分钟，或者做几组开合跳，能够刺激棕色脂肪工作，让燃脂小马达转起来。第三呢，就是强化腹部脂肪，那平板支撑啊、卷腹都是很好的办法。每周练3到4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让肚子的肌肉有力量，能够兜住我们的内脏和脂肪，肚子自然就变得平坦了。还有就是要细嚼慢咽，控制我们进食的节奏，不要空腹的暴饮暴食，吃饭的时候呢细嚼慢咽，让身体慢慢的吸收，避免脂肪定向堆积到肚子。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减肥减脂的过程当中要特别关注的一些细节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留意得到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

0: 足闪亮登场。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到了月底了
0: 啊，
1: 我们的闪购群要开始喽！
0: 什么时候？
1: 5月29号，也就是后天下午
0: 啊。
1: 这次4点钟
0: 哦，
1: 4点钟的时间，说真的不是很友好。
0: 但是怕你下班路上对吧？又开着车呢，又着急。
1: 就是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
0: 建议啊，
1: 用户说你们每次搞到5点钟，对吧？5点钟正好下班，下班的时候在路上我怎么抢？
0: 我这边开着车呢，那边还想着接孩子呢。
1: 对，所以
0: 家里头今天晚上吃什么？
1: 4点钟刚刚好
0: 啊。
1: 4点钟的一般来说啊，在公司里。在单位里面就属于下午
0: 喝杯茶的时间，
1: 对、
0: 啊、
1: 摸鱼时间。
0: 怎么能叫摸鱼呢？从来不摸鱼，
1: 就是、喘口气儿。
0: 哎，喘口气儿。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闪购群它真的是一个闪字，就是你在那个群里面，可能2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对对。
0: 上个厕所的时间，咱就把今天的需求搞定了。
1: 月底这个月月底的闪购是这样，5月29号下午4点钟，60多款大牌的美妆，主要是美妆啊，什么气垫呢、香水啊、水乳啊、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粉底霜、面霜、洁面、个人护理，
0: 全都有啊。
1: 价格有多狠呢？举几个例子啊。
0: 啊，
1: 像 YSL 的那个皮革气垫，
0: 200左右，
1: 99。
0: 有
1: TF 的香水，100毫升呢。
0: 嘻哈SOHO也得卖580，
1: 299。
0: 折上折
1: ，SK2 2瓶中样99
0: 啊，
1: 海蓝之谜8件套199，
0: 这应该是小样8件套吧？
1: 就是、想什么呢？正装，
0: 这正装这些
1: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套和199，
0: 哦，这个是正装的啊。
1: 安耐晒的防晒霜89，
0: 所以又是到了月底清仓的时候了。29号下午4点钟，记得各位来拼个手速，
1: 对，
0: 2分钟的时间您就可以
1: 收获，
0: 是吧？收获满满，
1: 对对。
0: 啊，拼到拼不到都不要生气啊！
1: 5:08的秒杀第一款科颜氏极焕白淡斑精华液，给大家来一波。
0: 这个直接安排299了，3瓶。加赠一瓶，3瓶。好，
1: 50毫升的，
0: 就这么随意啊。
1: 50毫升的299，平时呢是2瓶，今天因为上了我们的口播嘛，就是3瓶。
0: 3瓶299以上的所有福利呢，您都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中间的紫菜单给力，点击之后我们都会弹出来，包括闪购群的进入方式。当然要说一下，闪购群我们满200人的话呢，就不能够再主动添加了，您可以找到您的私有店长，然后请店长拉您进群。
1: 对对。
0: 但是我们整个群也会控制一下人数。
1: 对，
0: 因为人比过
1: 多了就不行啊，
0: 对吧？
1: 多就不行，对，
0: 容易造成一些不好的情绪。
1: 就很多人说你们玩不玩得起、啊、
0: 玩不起，我们真的玩不起。
1: 每一个在我们商城啊，每一个商品页面的右侧都有一个店长微信，
0: 哎，
1: 添加一下。
0: 因为你不光是你进群的话，你可以拜托这个店长把你拉进群，你下的每一单，只要你添加了店长的企业微信，企业微信是不会对你的生活有任何打扰的。
1: 嗯，
0: 那么系统会自动的识别，帮您在每单上再减5元。
1: 没错，
0: 就像刚才的科颜氏极焕白淡斑精华液50毫升的，我们今天到手2993瓶吧。
1: 嗯，
0: 您在下单的时候会自动的再减5元，294到手。
1: 叫老客优惠吗？
0: 对，
1: 哎，
0: 如果说您有积分的话呢，您再下拉一下菜单，看一下您的积分，积分最多500积分可以再抵扣5元。
1: 所以就是每一单最高可以省10块钱。
0: 是的，
1: 哦，
0: 你别小看这10块钱啊！
1: 10块钱干点什么不香呢？
0: 买大米都能买好几斤呢。
1: 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好吧？
0: 是的，今天第二款呢，加速了，神仙水330毫升，没错，就是 SK2 神仙水。
1: 这个规格比较难得，
0: 超稀有的规格。
1: 对，一般都是230毫升的玻璃瓶，这个330毫升是那种按压泵，
0: 大塑料瓶带按压泵的，
1: 按压泵的，嗯。
0: 哎，我觉得。按压泵对于神仙水的这个质地来说是更科学更友好，
1: 比较卫生嘛，
0: 对吧？而且330毫升的这种大容量，人家就愣是不愿意出很多。
1: 嗯，然后他今天的加赠是这样，就330毫升 SK2 的神仙水
0: 499，
1: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
0: 啊。
1: 加赠是这样，有两个规格可以选择，
0: 看一下。
1: 大红瓶面霜15克的4瓶，
0: 中样给你4瓶，
1: 这个是一个赠品一组
0: 啊。
1: 还有
0: 还能选哦，还能选
1: 小灯泡精华10毫升的有4个，
0: 看你缺什么了。你要是面霜正好断对了，你就选这个赠品是面霜的，因为它60克面霜一个正装、啊。
1: 小灯泡，
0: 小灯泡贵点、啊，
1: 贵点，对。
0: 小灯泡精华10毫升的四个就是40毫升，
1: 只支持一组一组选，不能够挑着选、
0: 是的，是的。
1: 你说我能不能大红瓶要一半，小灯泡要一半？不行，
0: 这不行，
1: 这个不行。对对，只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

0: 520，点击子菜单给力。
1: 哎呦，真的又好又便宜，关键是现在还好玩啊，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越来越人性化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中间的下拉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了。
0: 6点钟嘻哈饭点
1: 哦，
0: 撞脸甜甜圈的贝果。
1: 贝果我大概知道，就是圆圈式的面包吧，硬点儿，叫贝果，是吧？
0: 对，看上去有点像甜甜圈啊。
1: 啊，
0: 就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关系？
1: 更结实，
0: 就是不甜呗，这不是很好理解吗？
1: 6点钟给你细细的分析一下啊。
0: 啊，今天的话题说当代老公传话有多离谱？
1: 什么叫老公传话多离谱？最讨厌这种 diss 老公的话题了。啊，能有多离谱啊？
0: 你跟说，我最讨厌这样的话题了。哼，
1: 你这话题叫离谱，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面有几口人
1: 啊。
0: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话啊，老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联络员，
1: 是是是是，
0: 联络员
1: 啊，润滑剂，
0: 对吧？所以呢，老公有的时候传话就非常有技巧。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啊，说好的不说坏的，
0: 对。然后还有你这好着坏着怎么来说，
1: 需要智商加情商的双重结合。
0: 还有呢，就是跟孩子之间
1: 啊，
0: 孩子之间有的时候也会需要有一些润滑
1: 啊，
0: 让妈妈有的时候对待孩子
1: 粗暴了一点，
0: 有点严格
1: 啊啊啊，严格，对对对
0: 对。然后这爸爸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了。
1: 妈妈是不是好凶啊？讨厌妈妈吧？
0: 我们给换个妈妈好不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前两天浙江，
0: 一
1: 个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位陈女士的报警。
0: 哦，怎么说？
1: 陈女士是又气，又不可思议
0: 啊，
1: 就觉得这种事怎么能轮到我上？
0: 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1: 说家里的金手链不见了，
0: 这是失窃了呀？
1: 零食饮料都不见了。
0: 哦，这爱好这么广泛呢？偷个金手链，还偷了零食饮料？
1: 对，他说我看到监控的时候人都傻了都
0: 啊。
1: 他怎么呢？他最近首先发现家里面少了香烟。
0: 哦，先少了烟，
1: 然后就翻看自己安装的
0: 摄像头。
1: 对、
0: 啊、
1: 然后就说有一天晚上，一个身穿睡衣踩着拖鞋的女的用钥匙轻轻松松的把他家大门给打开了。
0: 这什么事儿啊？
1: 然后进去了之后呢，拿了好多东西、
0: 啊、
1: 什么糖果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然后就走了。走了，
0: 开门零元购。
1: 对，然后几天之后的一天下午，还是这个女的、再次的持钥匙打开门，在多个房间来回的翻啊找啊，然后打开冰箱拿了各种的食物饮料。这一天呢，就经过陈女士的清点，就发现一共丢失了香烟、零食、生活用品，还有两件金首饰。
0: 不是，这也太匪夷所思了，钥匙哪来的呀？
1: 对吧，这人是谁
0: 啊？
1: 后来接到报警了之后呢，派出所迅速的出警研判，很快就把这个嫌疑人给锁定了。
0: 啊、这是好找啊，
1: 住在隔壁的傅某、
0: 就是、邻居，
1: 住在隔壁是怎么的呢？
0: 啊，
1: 今年5月初的事儿，也就是在他犯案前不久
0: 啊，
1: 他在这个傅某在2楼电梯间拾到一串钥匙。
0: 你捡着钥匙，你交给物业呀？
1: 因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他动了歪脑筋，
0: 他拿着这串钥匙到处试，看看是谁家的。
1: 对，然后一试，
0: 哟，就隔壁啊。
1: 他没有到处试
0: 啊，
1: 他就直接说我来试试是不是隔壁的，因为在二楼捡的嘛，他住201、
0: 啊、
1: 隔壁202。
0: 哦，
1: 就是这个陈女士家，
0: 符合逻辑啊，先试一下。
1: 一插进，哎、
0: 开了。
1: 对，开了之后呢，他就是胆子不是去了两次嘛、第一次就是稍微捡了一些不太值钱的，然后第二次就开始搜罗一些值钱的，然后量也比较大。他说来都来了，捡都捡的，对，还缺什么就去邻居家顺点。
0: 你可真是把邻居家当自己家了。
1: 你知道涉嫌入户盗窃是犯罪行为，这个人呢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这家里头啊，但凡丢了钥匙，第一件事干什么呀？换锁。
1: 是
0: 啊，这个是要有一定的，
1: 就不要有这种
0: 侥
1: 幸
0: 心理，
1: 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
0: 对，说谁捡着了，他也不知道我家在哪儿，没关系，换锁，换把锁真不费事儿。但是你心里头不是安生吗？
1: 对吧？
0: 你说你多闹心啊，关键还很吓人啊，大半夜的你睡觉呢，邻居开门进来了。
1: 说上个月底，一位王女士在成都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这个王女士呢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0: 哦，那她得跟餐厅先提醒啊。
1: 她到了店之后，多次明确的跟店员说，
0: 我花生过敏啊。
1: 对，
0: 全场免花生。
1: 你而且任何花生制品也不能有。
0: 哎
1: 啊，
0: 什么花生酱啊？
1: 对。然后这个商家仍然在蚝油生菜当中用的是花生油。
0: 哦。
1: 然后王女士就是过敏的人已经敏感到什么程度，吃了一口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0: 有反应了，
1: 因为花生油它的味儿重嘛，然后立刻吐出来漱口，即便这样她还是出现了红疹
0: 啊、
1: 喉咙发紧、干呕、呼吸困难这些严重过敏反应。
0: 有
1: 吃完抗过敏的药之后症状仍然没有缓解，
0: 那这餐厅是有责任的，
1: 商家赶紧打车把她送到医院，
0: 哎
1: 啊、抢救。事发之后呢，商家垫付了当日的餐费、交通费、医疗费，大概1000+块钱吧。但是王女士不干了呀。
0: 啊，
1: 说你这不是光垫了费用，你让我受这么大罪，你得赔呀。
0: 这听起来也合理啊。
1: 当然合理啦，双方就没谈拢。
0: 短暂对簿公堂了，
1: 对吧？然后呢，这个王女士就整理了相关的法条，根据食品安全法向商家提出了1000元的赔偿，而且向12315来投诉。商家说你这敲诈我，你勒索我。
0: 不是这一

0: 千元的赔偿，人家可能就是要一个心理的平衡，
1: 对吧？然后餐厅负责人是怎么解释的呢？说就是新员工啊，
0: 又是新员工，
1: 对，
0: 怎么啥事儿都是新员工呢？
1: 是这个疏忽误加了花生油，
0: 哦，
1: 你这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是属于叫操作失误。
0: 哦，你也挺会解释的，
1: 对吧？而且呢，这个餐厅的负责人就说了，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曾经建议在门诊看一看就行了，但是王女士坚持自己要去抢救室。
0: 就在这个事情上吧，首先商家肯定不占理啊，但王女士呢在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呢可能也有点激动。我觉得大家围绕的不是这1000块钱的赔偿问题了，现在就是有点面子都下不来了，
1: 就是过敏啊。大家可能对于过敏这件事情啊，有一些人重视程度不够，
0: 亚洲人很少有对花生制品过敏的，欧美这边还挺多的。
1: 就是过敏，不管你因为什么而过敏，如果你明确知道的话，过敏是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0: 你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
1: 对，所以这就我觉得我蛮能共情王女士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已经明确的跟你说了，而且说了好多遍，
0: 这玩意儿会要命的。
1: 对，你还置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0: 而且我其实很小心了，我吃一口发现了我都吐出来漱口了，
1: 对，
0: 我还是中招了。所以这时候餐厅还以人为本吧，毕竟以后还要做生意呢。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7: 场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
7: 哎，专属啊
8: 啊，你可以去打电话
7: 400860啊，平安车险的
8: 客服电话，然后一定要记得转人工客服，
7: 对，
8: 然后跟他说福利密码是音乐广播，然后给你的车啊询个价，询个价以后你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绝对有优势，
7: 哎，
8: 对。车险快到期，就千万不要错过，打个
7: 是的，
8: 打个电话去询个价，
7: 没错，
8: 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音乐广播这个福利密码就行，
7: 没错啊。所以在你车险快到期之前，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会打电话致电您，我们主动拨打400860转人工客服，先了解一下我们能够拿到的政策，再比较一下啊，你就会发现真香。
8: 防冻液，
7: 防冻液我知道呀。车里头得加的那玩意儿，粉色的吧？
8: 蓝哟，我怎么加的是蓝色的？
7: 完了，你玻璃水加防冻液里了。
8: 哦，玻璃对，玻璃水是对。
7: 啊，算了，你别自己加行吗？
8: 我没自己加
7: 啊，那就行。
8: 洗车的地方加。
7: 哎，对，
8: 防冻液。哦，防冻液是粉色的是吧？
7: 防冻液粉色的。
8: 啊、
7: 哦、你加过？加玻璃水里了？
8: 泡点好行吗？最近有一位樊先生
7: 啊。
8: 拿起桌上的一瓶饮料猛灌4-5口、觉得味道有点怪，
7: 现在很多饮料都很怪，
8: 但是有点甜甜的，
7: 哎啊，怪中甜甜的，就有些饮料它别出心裁，你能够喝习惯了，你还发现还挺上头，
8: 没一会儿开始头晕吐了，
7: 上头了，你看吗？
8: 吐了4次、
7: 饮料你还吐啊？
8: 喝的防冻液，
7: 粉色的，
8: 然后他侄子带他去了急诊。
7: 防冻液你做那么甜干什么呀？
8: 但是樊先生当时自我感觉好转
7: 啊，
8: 有点不好意思，
7: 嗯，
8: 就拒绝治疗，
7: 你就算了吧， 我消化消化。
8: 但是其实它已经什么呢，处于中重度的代谢性酸中毒。
7: 你这还是必须要吊水治疗啊。
8: 吊水血液透析好吗？
7: 我的妈，这么严重啊。
8: 而且开出了特殊的解药
7: 啊，
8: 白酒一斤分次饮用。
7: 这什么解药啊？
8: 是真的。为什么？
7: 明白，因为以它里面含醇嘛，
8: 乙醇嘛，
7: 醇类物质是可以去溶解掉它这个叫什么，
8: 它这样白酒中是乙醇，
7: 可以溶解到一些脂类物质。
8: 不是、汽车里面的防冻液主要是乙二醇
7: 啊，
8: 它们共同在争夺一种代谢酶，优先被分解，阻止乙二醇转化为有害物质。
7: 哦，是这样。
8: 但是要提醒各位
7: 啊，
8: 这个东西必须在医院里进行，
7: 你不能说自个儿找一饭店啊，说来给我来个牛杂锅，我要解毒。头一回听说喝白酒解毒，也头一回听说防冻液喝了一口还能再往下喝的。你那有毒的东西你做那么甜干什么呀？
8: 怎么了？
7: 你非得加白糖吗？
8: 车不配喝点好的吗？
7: 那糖啊，那怎么喝出甜口来的？再说了，在防冻液的标签上能不能别整得那么好看，粉色的啊，一闻的味儿确实容易产生联想。你在上面弄个什么骷髅头啊，什么什么标志啊。
8: 我现在人啊岁数大了之后有一个特质，我觉得
7: 很惜命是吧，
8: 还蛮好，就是谨慎
7: 啊。
8: 我现在凡是进口的东西我不会凭经验，我一定是甭管什么
7: 让家里金地先尝，
8: 我仔细看一下
7: 啊，
8: 然后再往嘴里送。
7: 哎，对，吃之前先看几个东西保质期啊，有标签的看看保质期过没过期。第二的话呢，你再看看颜色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比如长个霉点啊，弄个霉菌什么的，你看不清楚仔细看一下。第三闻一闻，然后第四的话你再看一下它这个成分配料。
8: 不是你们家绝命毒师实验室啊，你们家吃个东西怎么那么费劲呢？
7: 这也不是说吃东西费劲，我们家有我们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对吧？我们家有时候喜欢囤东西
8: 啊，
7: 囤了之后突然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确定他身份是不是
8: 能不能
7: 是不是个好身份啊。
8: 最近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
7: 哦，
8: 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野外活动的影像
7: 哦，
8: 时间跨度是2024年到今年。
7: 白色它属于一种变种的这个品种，
8: 它是这样，就是黑色素合成的时候功能缺失
7: 啊，很多动物界都会有这种白化的现象。
8: 对，白化，对，
7: 嗯，
8: 哇，它没有黑眼圈呢，
7: 它是最精神的大熊猫啊。
8: 谁说的？它眼睛好小。
7: 大熊猫说话了，说我那个真的不叫黑眼圈，啊，我那个叫烟熏妆。我没那眼影，我真的就绿豆大小的眼睛啊。
8: 白色大熊猫现在体格非常的壮实，成年之后四肢的毛发就淡淡的金棕色
7: 啊，
8: 而且它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大概9岁左右，
7: 嗯，
8: 已经自立门户了。
7: 你说啊，这只大熊猫出现在咱们这个中国四川啊，真的是幸运。
8: 怎么了呢？
7: 你知道吗，在这个好像是俄罗斯还是哪儿啊，
8: 嗯，
7: 还是哪里啊，也有一只棕熊出现了白化的情况，
8: 结果呢
7: 让当地的这个动物保护组织给发现了，
8: 送到北极去了是吧？
7: 送北极。
8: 棕熊
7: 那能叫送北极吗？发配北极啊。棕熊一下地就懵了，
8: 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凭着肤色就开始武断的下定论呢，
7: 啊，说我要回家，什么回什么家，这就是你家，飞那么大老远，你到底是怎么从北极跑回来的？他说我就第一次来啊。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月底清仓闪购，几乎每个月都是。我为什么说几乎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月
3: 看我们收益好不好？
4: 你讲的一点都不专业，看我们的这个月的 KPI 有没有达标。
3: 库存压力大不大？
4: 对对，如果要 KPI 达标了的话，我们就不会再用闪购这种方式来刺激承担。
3: 明白明白，从今年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呢，今年我们应该 KPI 大幅的用目标提升了，是吧？
4: 上一次四月闪了，
3: 五月又闪了，
4: 三月也够了。
3: 嗯嗯嗯。
4: 五月份的29号，
3: 不是说卖的不好，是每年的任务指标呢提升的太高。
4: 后天下午4点开始这一次的闪购、
3: 啊、反正这种闪购的话对大家来说是福利啊，对咱们
4: 的，我们也清库存，
3: 对我们来说的话是冲刺，
4: 对、
3: 啊、所以大家互相帮助一下，这是不都皆大欢喜的事情啊。
4: 这次的闪购60多款大牌的美妆，像气垫啊、香水啊、水乳啊、套盒这些等等全都有。
3: 嗯，
4: 价格有多狠呢？列举几样吧，好不好？啊、让大家感受一下。
3: 对对对，比如说 YSL 的气垫，我们99给您出了正装的啊。
4: TF 的香水100毫升的才299哦。
3: 拿50毫升299，你是不是都觉得香？
4: 对吧？
3: 100毫升。
4: 哎哎 ，SK2 的2瓶中样99块钱，
3: 自己算一下容量啊，划算的。嗯、海蓝之谜的8件套199，你放心啊，没有一个是正装啊。
4: 对，
3: 这里但凡敢有一个正装啊。
4: 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套盒199，
3: 安耐晒防晒89，
4: 所以
3: 等等等等。
4: 对对对，29号下午4点一定要来，记得拼手速。
3: 对，放心啊，一定不会耽误您多少时间。以我们以往的经验，像这样的闪购群，最多10分钟，这个群就结束了。就10分钟的时间，
4: 好，45分2款特卖跟大家分享。
3: 嗯，
4: 兰蔻新版的精纯眼霜20毫升，
3: 好东西，高级货，
4: 299。
3: 哎，
4: 再送你15毫升的精纯面霜，是一个中样，
3: 送都多余了啊！但是毕竟我们又在做活动嘛，送15毫升的中样。
4: 对，这款眼霜呢，号称叫金熨斗
3: 啊。所以同理可证什么呢，它对于眼部的细纹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4: 整个精纯系列它都是抗衰抗皱抗老这样的一个目标。
3: 是的
4: 啊，所以呢从眼霜到面霜都很好用，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因为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
3: 是的，新版的话呢它是炼乳质地，滋养好吸收的，而且你在用眼霜的时候记得一定不要用很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3: 均匀的轻轻的拍打在你的眼周。
4: 对，像这个价格的话啊，我只说这个偶尔出门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想带面霜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面霜来点两个。
3: 嗯，
4: 也还好，
3: 买两个吧，买两个600块钱啊，两个眼霜。
4: 嗯，
3: 就看着多的时候用的不心疼。另外我们不是送了一个精纯面霜15毫升吗？
4: 哦对对对，还有一个
3: 带着它不就行了吗？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多余呢，用眼霜干嘛呀？
4: 你看你心疼的
3: 啊，我们送你一个15毫升的精纯面霜，这个出门的时候就直接携带了啊。
4: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没错，
4: 每一个商品页面的右边都会有一个2维码叫店长微信，添加起来，然后不要删它，它是一个企业号。
3: 嗯
4: 啊，添加起来不要删它，以后你下的每一单系统自动给你抵扣5块钱。
3: 对，另外呢您所有下单都会产生积分，500积分最多可以抵扣5元的现金。
4: 嗯，
3: 所以您在这一单上如果说您满足所有条件，最高的话是可以289带走这个产品的。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好吧。
3: 是的，然后再来一个你不可能拒绝的产品，这个真的不可能拒绝，尤其是最近北面奥莱皮肤衣，听好了，防风防泼 防水连帽冲锋衣 UPF 还是40+，简直就是这个夏天必备的出门神器。
4: UPF 40+指的是它的面料有防晒指数，
3: 有的、而且是连帽的
4: 啊。
3: 连帽的话就是你走在大太阳底下，你就不再需要把衣服遮在头上了，直接戴帽子就行了。防风防泼水，它可以当什么呢？轻微下雨时候的雨衣来用。
4: 皮肤衣是非常非常轻薄的，是夏天穿的，
3: 你可以把它缩到一个小小的一团放到包里，
4: 你
3: 需要的时候展开它都不会有什么褶皱。
4: 对，然后大太阳的时候你拿来这个防晒，然后像现在这两天的气温有一点诡异，
3: 哎，突然下点雨了，你拿它
4: 有点冷
3: 啊，有点冷，你可以防风，
4: 对
3: 对吧，空调防
4: 防
3: 风防
4: 雨，
3: 突然下雨你拿它顶一下，冲到一个避雨的地方都是来得及的。
4: 北面这个品牌它的设计就是非常的大方、
3: 哎、
4: 就是在爸妈嘴里就是那种大大方方的衣服，
3: 是的，
4: 哎，你值得拥有一件、出门就很方便，好不好？
3: 299，尤其这个季节特别适用，关键是你要是喜欢户外爬个山，然后或者是最近要去旅游，你带上这么一件衣服，比如说坐个什么公共交通啊，坐飞机坐动车冷了，
4: 对，
3: 披上啊，外面一出门太阳晒了，披上
4: 必备、
3: 对吧，
4: 必备，
3: 出汗了热了把它收起来，往包里那么一装，装之前拧一把
4: 很好，
3: 真
4: 好
3: 用。299，最高的话呢您还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以上方式加店长微信积分兑换，可以289拿到这一件奥莱仓的货。款式方面的话呢一定是老款，但是经典啊。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回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

0: 有几年了吧，
1: 其实也就是这几年才被我们所知
0: 啊，因为它属于这个欧美地区的这种西点啊，烘焙
1: 17世纪波兰美食
0: 哦，这么早，
1: 黑麦粉、小麦粉为原料
0: 啊，
1: 加上盐和碱，所以贝果它是咸的，
0: 有印象，好像是，
1: 而且它的口感是很坚韧的，
0: 有嚼劲，
1: 外面坚韧，但是里面它是柔软的，就给人一种非常。
0: 非常
1: 朴实无华的感觉，
0: 你再看那价格就不朴实无华了，这一叫贝果，你看什么黑麦粉、小麦粉，加点盐加点碱，
1: 现在吗
0: 啊，一叫贝果就感觉它必须得比面包卖得贵，
1: 没有那个卡巴塔贵吧，感觉就像一个
0: 肉夹馍吃了多少年了啊，你们现在翻4倍的价格去吃那卡巴塔，
1: 还有就是甜甜圈，甜甜圈呢就糖、鸡蛋、面粉，它是松软香甜，而且外面是酥脆，
0: 哎，
1: 而且还会沾很多糖。
0: 对，它里喜欢裹很多的这种酱，什么巧克力酱、果酱啊。
1: 那
0: 有时候是甜甜圈变化多端的，
1: 有这个巧克力、果酱、奶油曲奇，对吧？都好。如果说要是搭配的话，其实贝果它是一个百搭小能手了。
0: 贝果它更注重馅儿。啊，这个甜甜圈呢它更注重于外面裹什么，
1: 不是，甜甜圈也有馅儿，贝果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果，所以你可以裹任何东西，贝果它没有馅儿，
0: 贝果没馅儿吗？
1: 对，它就是盐和碱。
0: 那你怎么解释我们一寻一味贝果酒酿芋泥陈皮豆沙紫薯多种口味组合的馅儿呢？
1: 它是口味不一样
0: 哦，
1: 口味不一样啊，对对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寻一味，一寻一味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
0: 一寻一味曾经出过一个烧麦，简直就是我人生挚爱，
1: 叫
0: 鸭蛋黄的那个烧麦，
1: 不是，
0: 纸皮烧麦吗？
1: 安格斯黑椒、安格斯牛肉那个，
0: 有那个一寻一味，最早让我知道的就是它的纸皮烧麦，
1: 对吧？
0: 太惊艳了。
1: 然后今天给大家来它的贝果，叫贝果馒馒
0: 啊，
1: 馒头的馒啊。好可爱的名字吧，
0: 十袋装组合，
1: 它里面有多种口味，什么酒酿芋泥啊、陈皮豆沙啊、紫薯啊什么的，
0: 今天十袋组合的话平均一袋呢就是5块多，因为现在呢你在外面买，我说贝果有馅儿吧，带馅儿的贝果十几二十块钱
1: 是吧，
0: 啊，你这十袋囤冰箱里头，
1: 17世纪的没有，
0: 你真能找补啊
1: 它上面是不是写的吗？
0: 有文化就是好啊，嘴硬的时候都显得那么的理性啊，
1: 它上面写的说是没有，
0: 你主要没在烘焙店买过贝果吧？
1: 我不吃这玩意儿，
0: 我吃啊，
1: 我吃的叫全麦面包小钢板2.0，
0: 我跟你说那东西都不太好买，
1: 对，你怎么知道互联网只有一家，
0: 因为卖不出去
1: 那玩意儿再加上点干椰酸奶，我去简直了，
0: 就堪比潘金莲喂武大郎那碗药啊，
1: 会不会比喻啊，
0: 反正你做给自己吃的，你别做给别人吃就行了，
1: 行吗？
0: 啊，要死自己没关系这款贝果的话呢有几个特点，第一的话呢没有蔗糖添加，那但是它肯定是有糖分的，不含蔗糖，
1: 代糖啊，会有
0: 低负担，零反式脂肪，这个是零反式脂肪，每只的热量非常克制，大概多少呢？200大卡，膳食纤维含量相当于2只苹果，所以如果你最近在控制状态，大胆享受这份美味，馅料非常足，很有层次，馅料含量超过了50%
1: 啊！
0: 酒酿芋泥，你听着这名字你都没法拒绝
1: 吧？我喜欢吃陈皮豆沙，
0: 哎，很多养生人士爱吃陈皮豆沙哈，确实对身体好，那紫薯馅吃起来也棒棒的呀，冰淇淋一样细腻啊，好的紫薯我真的比那种贝贝南瓜还好吃啊，
1: 然后这个面皮呢就是老面发酵
0: 啊，
1: 所以它比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老式的普通的贝果更加的松软，
0: 是的，
1: 凉也好吃。
0: 对，大家说这个我买回家放冰箱我怎么吃呢？袋儿都不用开啊，直接连袋扔微波炉里热1分钟就行了，不用开袋，
1: 或者是开袋放在空气炸锅里烤一下，
0: 哎，
1: 隔水蒸也行，
0: 你喜欢吃那种馒头口感的，你就隔水蒸一下，
1: 软一点，低卡营养，关键是很方便，59块钱带走10袋。
0: 对，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最主要的一寻一味，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就是面点上的。

0: 惊喜，你可以相信这个品牌的东西。
1: 对，
0: 就这样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另外如果您有积分或者已经添加了咱们的店长的微信的话，这单依然是可以立减5元，最多能减到10元的。

0: 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给你买的 iPhone 12你怎么就拒收了？那是我给你的礼物，你别不好意思拿着啊。
3: 我去你，送人礼物还货到付款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大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16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来，各位男士啊，可以关掉收音机了，因为接下来这趴是蛐蛐你们的。
13: 什么蛐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教学版。
12: 赶紧关，赶紧关啊！
13: 就是老公应该怎么来传话才能够有利于家庭的和谐
12: 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老公传话到底有多离谱，怎么就传话离谱了。我就想知道你们怎么离谱了。装修到尾声，我公公给我转钱让我置办点小零碎，告诉我对象不用把钱都买了东西，有用的就买，剩下的存着。我对象回来跟我说的是，我爸嫌你买的快递买的太多了，老乱花钱，你别买了。这是一件事儿吗？
13: 你不要，
12: 你爸爸让你跟你媳妇儿说句话，你就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那你爸爸拜托你说的那句话没说呀？
13: 这说真事儿啊，我朋友家一亲戚谈的女朋友都已经到了结婚这一步了
12: 啊。
13: 男方出房子，这个置办了新房，女生呢？在娘家有一个养了好几年的狗
12: 啊，
13: 想把作为陪嫁狗带过来
12: 啊。
13: 男方的妈妈
12: 有感情了，
13: 妈妈多少有点不乐意
12: 哦，
13: 然后就跟他儿子说啊，就说我费劲巴拉的装修这个新房子，你带个狗过来霍霍的不干净之类的
12: 啊。
13: 然后这个男生扭头就跟这个女生怎么说的呢？
12: 这传话很重要啊，你得照顾两人的情绪啊。
13: 我妈说了，装的新房不是给狗住的。俩人黄了。
12: 哟，是有必要学点什么文学？
13: 我跟你说啊，之前
12: 修养什么的，
13: 不是修养，
12: 什么话让你这嘴里说出来，这没法听啊。
13: 对，听话听音，听话听音，就有些话我不会说的特明白，但是呢，你这个就等于说是把这个话不仅说明白，还颠过来倒过去戳穿了说了。
12: 我跟我老公说，冰箱里挺多啤酒的，让爸喝一喝再往家里买，不然的话菜都没有地方放了，天热不要放坏了，要不然的话把酒拿出来一点放外面也可以啊。我老公跟他爹说，再买酒都给你拿出去扔了。哎，你们工作的时候写会议记录也是这么写的吗？
13: 直接
12: 工作报告也是这么写的？
13: 没有过程，没有铺垫，直接到了结果。就你们传话，我觉得哪一种改编式传话是可以传的呢？啊，你知道吗？就是你了解你家人父母，
12: 哎，
13: 对，然后别人的这种意图你要转化为他能接受的话，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爸住院，
12: 嗯嗯
13: 啊，住院的时候呢，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检查，做一个检查呢要空腹多少个小时，
12: 嗯，
13: 空腹的意思就是水米不打牙，
12: 哎，
13: 一点不能吃一点，不然的话，这个会影响到检查的效果。医生就跟家属沟通了，就跟我沟通说是这样的。回去之后，你知道人老了之后都有点犟，你知道吧？
12: 那是啊，啊，
13: 他说
12: 怎么沟通很重要，嗯。
13: 我又不动手术，我知道做手术之前水米，这做个检查嘛，对不对？
12: 嗯，
13: 这12小时不喝水，这多难受啊！
12: 你怎么说？
13: 我说这项检查8000块啊，如果要是那个的话，他倒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不准的话你再交8000。我爸说：“来来来，把这个杯子今晚带回去，我用不上啊。”
12: 别把吃的放我桌面上啊，万一我不小心拿了呢？我跟我老公说，我难受，我想吃碗馄饨，连汤带水的。
13: 嗯，
12: 他说冰箱里有，我婆婆包的嘛。
13: 嗯，
12: 我说我不想吃肉馅儿的。哦，我说买点蒜苗，我自己包点蒜苗馅儿的馄饨有吗？我婆婆回来看我包馄饨，说冰箱里有现成的。我老公马上就接了一句：“我媳妇儿不吃你包的那个玩意儿。”哎。你们
13: 就是
12: 你家现在还健全吗？
13: 阿木说，以我的人生阅历，我都已经我知道这样的男生他的心理是什么
12: 啊。心理是什么呀？
13: 就是他觉得两边都跟他
12: 就觉得人死不了是吧？
13: 不是，他是觉得两边都跟他很亲
12: 啊。
13: 你知道，就是男生，你们男生在宿舍里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哥们儿，大家在一起讲话是不是口无遮拦？
12: 不是口无遮拦，是极尽阴损。
13: 对，所以他觉得妈妈跟自己是很亲的，媳妇儿跟自己很亲的，所以大家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也可以不用藏着掖着。
12: 但是大哥，你有没有想过，你媳妇儿跟你妈亲不亲？
13: 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2: 啊！他99%的可能都不是特别亲，不是亲生的，他们俩之间不能这么不讲究。标准答案应该怎么样？哎呦妈，您包那馄饨太好吃了，他说他舍不得吃，他留着特别馋的时候再吃。
13: 这太假了，有的时候就实话实说，
12: 就这么说才能活下去啊，听我的。
13: 就说今天不想吃肉馅的，就想吃点素馅的，哎，妈还给你包了一碗，不挺好的吗？
12: 不如我这个。
13: 行吧，今天我们说你那倒霉老公都是怎么传话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长知识了。
5: 古时候真的有轻功吗？
4: 嗯，
5: 轻功
4: 没有，没有轻功。反正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我就不能相信。
5: 我说的是古时候，
4: 古时候那就更不可能有了。但是你要看这个轻功指的是什么，你要说能做到什么踩着个树叶就过江了啊，左脚踩右脚就登上云梯了，那肯定不可能。他顶多也就是纵跳能力好一些，攀爬能力好一些，
5: 对，
4: 但也不能超越人体之极限呢。
5: 古时候有类似轻功的技艺，但是像武侠小说里那样什么飞檐走壁、凌空飞跃这种，那叫神术啊，它不叫轻功。轻功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强身健体力练出来的一些身法技巧。比如说古代习武之人，就不会别说古代的，现在习武之人
4: 也
5: 是
4: 也有啊，
5: 扎马步、跳跃、攀爬、腰腿力量、身体协调、他们这些通过常年的大量的训练，他一定跟普通人不一样，
4: 是，
5: 所以他们能够干嘛呢？轻松的跃上高墙啊、去翻那些屋顶啊、纵身就跨越沟壑呀。你知道现在有一种
4: 跑酷，
5: 对，就类似于这种，就是短距离的这种腾挪躲闪非常的灵活，看起来就好像轻功一样。
4: 是，它的核心力量强了，爆发力强了，再加上你的技巧性，就感觉就比一般人要灵活，能够攀越别人攀越不了的一些障碍。
5: 为什么说不可能有轻功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地球上都要受重力的约束。
4: 是的，牛顿老爷子说了，不能有轻功。
5: 所以
4: 有轻功我就从棺材板里按不住了啊。
5: 就如果你要有那样的话，你必须要干嘛？要装动力装置啊。
4: 你得对抗地心引力。这反科学的事情咱就不提倡了，但是轻功它就是一个强身健体，可以让我们纵跳能力更好，翻越障碍的时候更轻巧的一个习术的这么一个
5: 技能身法技巧啊。古代大门见过吧？现在有很多
4: 有
5: 对对对
4: 古宅子，
5: 对对对
4: 啊，一些文旅景区，对吧？看一下这个古宅子都有大门。
5: 它那种对开的大门上啊，你会发现有很多麻麻咧咧的，
4: 那叫门钉，那叫门钉
5: 啊！对对对，是做什么用的？
4: 显示这家人的地位的，做官的和平民百姓不一样，不同的品阶门钉的数量也不一样。越多官越大。
5: 好，这是一个作用
4: 啊。
5: 还有呢？
4: 还有推门防滑。敲门的时候敲在钉子上更响。
5: 你那门环好吗？
4: 这不就是一个
5: 加固门板。
4: 哦，这作用啊。
5: 对，因为你古时候没有那个不锈钢的门嘛，对吧？都是那种
4: 木门。
5: 木门而且那木门呢，就是有多很多块的木板拼嘛。
4: 是啊。
5: 所以铁钉的穿板固定。
4: 哦、
5: 然后它的这个铁钉那个圆圆的麻麻咧咧的那个就是钉帽。
4: 啊。
5: 就外露把它变成了门钉。就防止你的这个门扇散架了。

0: 然后
1: 还有行
0: 对，然后渐渐的它会有一些防护的功能，比如说、
1: 防撞、
0: 防劈、防盗、对吧，而且呢
1: 防偷走、
0: 对，然后门钉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等级的象征，什么王权富贵啊，钉就很多，普通老百姓钉少点儿。另外呢，这种很圆润的这种可爱的门钉，有那种美感嘛，很对称嘛。你看这中式的美学非常讲究排列整齐、对称，
1: 哎，
0: 对吧？
1: 对称，然后透景，景中取景。
0: 小鸟依人，它是一个成语，我们都很熟悉。
1: 知道。
0: 对对对，
1: 咋了？
0: 它是形容男的还是形容女的？
1: 小鸟依人，从现代文学使用来说，应该是形容女士吧？你说这爷们儿小鸟依人在他夫人怀里，那叫鸵鸟依人呢？
0: 唐太宗评价他的一个大臣叫褚遂良。褚遂良哈，
1: 褚遂良，哎，这是一代名臣。
0: 对对对，说他性情温顺乖巧，像小鸟般依偎身旁。
1: 褚大人，皇上说你娘。
0: 姿态亲和贴心，是这么个意思啊？
1: 皇上就说你娘了。
0: 但是现在呢，确实大多数用来形容娇小温柔的女生，体态比较娇憨呐、神态很温顺呐、楚楚可怜，惹人怜爱呀、
1: 是，你说你说，哎，这位朋友，从你的面相来看，啊，面如冠玉，小鸟依人。
0: 但是你不要搞错了，就是之前他的这个词的最初的出处，它是天子来形容大臣的，他们之间本身就没有对等。
1: 那你也不能在现代社交的时候，
0: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1: 还给人解释一句，我说你小鸟依人啊，主要是从这个古时候来的啊，有证据证明啊，这也是形容男士的，我就是想说你气质特别的温文儒雅，那你用温文儒雅不就行了吗？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一个话题，很有实用性啊，老公传话能有多离谱？
8: 反面教材啊！
7: 反面教材，老公作为一个家里面看上去好像没啥用的人哈，但是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串联作用，
8: 尤其是在跟老人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老公这个时候要单独拿出来说，按道理来讲，你看你跟老丈人对吧，丈母娘一相处也一样，但是不一样。女性科学研究啊，这不是我说的
7: 啊，这是女性说的啊，
8: 女性天生共情能力就是比男性强
7: 啊
8: 啊，所以男生有的时候他并不是，有可能不是主观意义上的坏，
7: 对
8: 对，
7: 谁是哪来那么多坏人呢？
8: 对对对，他只是
7: 不知者不罪嘛，但是呢你
8: 想不到
7: 事儿啊，
8: 不是想不到也是你的罪啊。
7: 是，
8: 就比如说这个情景，
7: 闯祸了。
8: 对，我公公跟我老公说，买了点桃子，现在还有点硬。你老婆爱吃软的
7: 啊，
8: 就让她等两天再吃。
7: 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8: 对吧？
7: 啊，
8: 你看公公不仅买了桃子，而且对你想得很周到。
7: 对对对对对。
8: 然后我老公是这么跟我说的
7: 啊，怎么说？
8: 大街买了硬桃，过两天快烂了就软了，到时候你再吃啊。就是你公公
7: 大哥你
8: 不是你爸讲的这些话当中有哪个是快烂了这三个字？
7: 桃，硬桃到软桃和烂桃，它是三种桃啊，你把烂桃和软桃合并成一种桃了。
8: 他说这个不光是，就是我老公讲话就是怪噎人的，说家里要来客人，我说哟，那得赶紧去买菜，不然不够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家里的女主人非常周到的一个待客之道嘛。
7: 啊啊！
8: 然后就听见我老公在隔壁给人打电话了，说：“哎，你来不来啊？你要来的话，我老婆说还得去买菜。”
7: 不是每个老公都缺心眼吧？我们家的更厉害，我弟媳。说我们那边油饼跟咱妈做的不一样啊，然后我说咱妈做的薄就是比较油，我喜欢吃那种厚的，不是很油腻。我跟我弟媳之间的谈话被我老公听见了，我老公就对他妈妈说，妈，看你做的油饼你俩媳妇儿都嫌不好吃。
8: 再说吧，油饼糊你脸上。
7: 我切完菠萝用盐水泡着，然后出门了。出门前跟老公说菠萝有点酸，现在别吃，泡俩小时再吃。后来我婆婆来了，你知道我老公怎么说的吗？我媳妇儿说了不让吃菠萝，你吃一块吧，吃一块她看不出来。
8: 谁说？
7: 后来这事儿吧，真的是整出大矛盾了。在复盘的时候呢，才知道他就听见了不让吃，没听见前面的。
8: 还有有复盘的机会就不错，就有些误会你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你知道吗？这位说，我老公倒还好，但是我觉得我儿子以后有这方面的潜质。 他三岁看到老啊。
7: 啊、
8: 哦。他有一天，我儿感冒了。
7: 嗯。

0: 说："那你睡奶奶那边吧，你奶奶那边铺的是那种油布，吐了就好收拾嘛。"
1: 哦，吐了好收拾，
0: 对吧？吐了好收拾，你跟奶奶睡今晚上啊。然后我儿跑过去说："我妈让我睡你这儿，吐你床上。"
1: 咱实在不行的话，小时候不是有那种什么隔尿垫吗？啊，还是别睡奶奶旁边了。你说这事儿整的，哎，爸爸这时候干什么去了？
0: 爸爸说我不敢说话，我跟我妈说，
1: 爸爸说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我跟我妈说不让吃菠萝，从此被禁止在家里说话了。
1: 我有一回出去办完事儿，快十二点了，好久没吃凉皮，我给老公打电话说，你跟妈说一下，我中午不回去吃饭了，我想吃个凉皮。简单吧，简单吧这事儿。结果人家在那儿扯着嗓子叫，你嫌我妈做饭不好吃，你在外面吃好吃的。当时婆婆公公都在家，你这老公纯属故意的，
0: 不是他就是觉得大家都一家人可以这样开玩笑，
1: 哎，要么就是你们家的氛围特别好，
0: 但这种东西一点都不好笑，你知道吗？
1: 氛围特别好，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是好笑的，
0: 那也不行。
1: 但凡这个关系中有点微妙，你这一句话就惨了。所以，怎么说呢？你这个。各位大老爷们儿、啊、
0: 请把他们都当成外人，好吗？
1: 各位老公啊，你们在家里面，当你们要传话的时候，要么你们就精准传话，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深度的理解一下这个话的意思和你们的整个家庭关系。
0: 哎，对，要不就别传话，让他们自己对接，
1: 好吗？自己聊，自己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到家之后就是四个字，看不见我。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阿木，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奈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

0: 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就别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2: 从身边人做起。
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有一位歌手，他善于将流行、摇滚、民谣、R&B、Hip Hop、电子等等多种音乐元素巧妙的融合，还擅长将中国的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技法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胡适风格。他就是胡彦斌。

他在很多自己的原创歌曲当中将古风韵味与现代编曲完美的融合，展现了独特的中国风魅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胡彦斌的歌。

0: 和肥平湖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和肥平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看医生，医嘱回家服药。第二天，社区医生电话回访：“
3: 你好，阿小木先生，根据你的病情，3小时后吃一片抗生素就可以了。”“
4: 医生，我已经吃了，就刚才。”“
3: 为什么要提前吃呢？”“
4: 医生，因为我想给病毒出其不意的打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红颜》是胡彦斌的代表作品之一，在编曲上融合了多种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主歌部分，胡彦斌以温柔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红颜的思念和眷恋，而在副歌部分，胡彦斌的表达也充满了力量，将爱情当中的无奈、痛苦以及对命运的感慨等复杂的情感一一呈现，也让整首歌极富有情感的张力。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2: 那主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1: 哎，要是我都想吃呢，
2: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1: 好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这里是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不曾后悔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直接抒发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传达出一种无论结果如何都珍惜曾经拥有的爱情，勇敢面对爱情中的种种经历的态度。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旋律很有记忆点，歌曲围绕放手这一主题探讨了爱情中的得失和成长。胡彦斌的演唱富有层次感，表达了那种分手之后的痛苦不舍和自我挣扎的情感。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春雨惊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和尚这首歌的旋律啊，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词以和尚的视角展开，充满了禅意和诗意。胡彦斌在歌曲当中能够自如地转换音色和音域，他的情感处理也让整首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倾诉和思想的传递。

0: 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最近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个水手，难道是小说看多了？
3: 根据梦和现实相反的原理，你将要变成一只火腿。
2: 不是，我梦见我变成水手，我怎么变成火腿了？
3: 水、火、手、腿。
2: 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蝴蝶》以蝴蝶和花的关系为隐喻，生动地描绘一段复杂而无奈的爱情。歌曲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简洁明快和时尚感，又融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境。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精湛的演唱技巧，再加上独特的编曲风格，也展现了胡彦斌在音乐创作和演唱方面的卓越才华。

0: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吴彦斌对流行音乐有着敏锐的嗅觉，他能精准地捕捉当下的潮流元素，并且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他也是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和演唱于一身的创作型歌手。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胡彦斌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音乐人，他始终专注于音乐事业的发展，不断的探索和创新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用音乐作品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艺术追求，这也是我们非常喜爱他的原因。

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在综艺节目当中，胡彦斌性格直率，观点犀利，能直言不讳地提出问题，而在音乐创作当中，他也能不断地想歌迷们所想，创作出一首又一首好歌。亲爱的，你喜欢他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听南拳妈妈这首充满了粉色泡泡的初恋歌曲《初恋粉色》。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初恋粉色系》，虽然是一首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然后现在我们再来听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好像周围都有很多的粉色泡泡似的。听完了南拳妈妈的歌，我们再来听李健，这首歌是《贝加尔湖畔》。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健演唱的歌曲《贝加尔湖畔》。李健的声音清亮而有质感，在技巧的把握和运用上呢，也使得他的歌声显得更加的飘逸和空灵。所以整首歌曲也把贝加尔湖畔当中的那种宁静表现了出来。接着我们来听到万妮达的这首歌《七六》。

万妮达的歌曲《七六八六哇呀》，这首歌呢就是万妮达视角下的福州哈，美丽又好玩，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充满着活力，而且非常的有趣，他们是生活的生动的鲜活的影像哈，日常呢也是中国城镇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提醒着我们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都蕴藏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生命力。听完了刚刚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宋茜，不过是再见。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阿令演唱的歌曲叫《扑火》。哎，阿令啊，真的不愧是天生歌姬。听他唱歌呢，那种执拗奔赴、直面烈焰的感觉哈，有故事、有画面，又有温度的声音，也可以让人狠狠地带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那一说扑火，肯定想到的就是那种飞蛾扑火一样的疼痛了。听完了阿令的歌，我们再来听听周深演唱的歌曲《化身孤岛的鲸》。

周深演唱的这首歌曲《化身孤岛的鲸》。有的朋友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会觉得曲很熟悉，因为它的原曲呢是改编自谢安琪的那首《我们都被忘了》，然后重新填词，有了周深的这首《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呢，其实也就是讲述了一个在孤独和爱中成长的故事。继续来听刘若英《后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有彩虹。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任然的演唱，叫做《年少的歌》。很多的网友都说这首歌呢，初听的时候非常的好听，仔细一看却感觉到更加的感动了。现在再来听年少时唱的歌，依然会记得。接着来听倪安东演唱的这首歌，叫《散场的拥抱》。

我们听到的是倪安东演唱的《散场的拥抱》。这首歌呢，姚若龙根据倪安东的嗓音特点来创作的一首歌曲。姚若龙呢，在创作的时候呢，选择的是戏跟电影有关系的主题，把歌曲设定是一场即将散场的爱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女主角明明跟男主角在一起哈，但是内心呢却思念的是另外一个人留下的回忆，没有办法从上一段感情的枷锁里解脱。而男主角因为太爱这个女生了，所以只好忍痛放手退场。而倪安东就是把这种无奈的情绪都表现了出来。继续送上的是黄霄云演唱的一首《梅雨季节》。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歌曲，叫做《云与海》。云与海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这个世界上爱而不得的人也有很多，想靠近却又后退了一步，反反复复的原地踏步，浓烈的感情却没有消散，反而随着时间越发的悄无声息，无处不在。胡夏演绎的这首歌曲《云与海》，是用独特的饱满的情绪带领我们细细来品味爱情里的无可奈何，慢慢地讲述了爱而不得的心酸。接下来听到的是任然的歌曲叫《别 emo 啦》，之后还会听到刘瑞琦《房间》。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想念。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3: 华灯初上，月色如水，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夜晚，欢迎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音乐是生活中最灵动的诗篇，它用独特的语言描绘着世间的美好与感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坤演唱的一首老歌，叫《那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堂音乐，马上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演唱，叫《近在咫尺的天涯》。这首歌呢是用弦乐铺陈和笛箫的搭配，充满了层次感和感染力啊！聚散如流沙，想念却是咫尺天涯，把心间真挚的情愫萦绕。胡夏呢也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来演绎了整首歌曲。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呢是金志文的演唱，叫做仅你可见。仅你可见这首歌呢是由陈曦和董冬冬创作的歌曲，金志文的略带沙哑的细腻的声线感受到的是情感的起伏和生活的无解，也把内心的迷茫和坚守深情地告诉了我们，从心甘情愿到无法兑现，从万语千言到各自孤单，感情之间嘛，总是从甜蜜到苦涩，而这一切都在歌曲当中呈现给了我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演唱，叫《大冒险家》。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庄心妍演唱的歌曲，叫做《不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这首歌呢是董冬冬的创作《遥望星火》。杨宗纬一开口就立刻好像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硝烟弥漫的时代，命运多舛的人们身不由己的感情，身在其中，重要的是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微光和积极在前路，他们带着神的信仰，背上爱的行囊。我们来听杨宗纬的这首歌《遥望星火》。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市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谭维维的演唱，叫《不需放手》。清丽婉转的声线讲述的呢是人们在感情里的种种的纠结、担忧和牵挂，给人一种坚实的力量。追求幸福的姿态应该是勇敢的温柔，用爱化解生活的难题，用真实的感受来和解，才能够拥有内心的空旷和自由。继续来听歌，送上李健的歌曲《抚仙湖》。

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马上送上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阿黎月这首《晚风心里吹》，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教堂音乐。感谢你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丫丫的留言。喜欢什么就一直做下去吧，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那个勇敢追求真爱和自由的少年，一直都在闪闪发光。一起来听王源《姐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跳舞吧。
1: 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薛之谦的《绅士》。无论谁离开了你，别忘了，在他来之前，你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活。放不下、舍不得的都是不甘心。错的人，即使遇见也会分开；对的人，分开了还是会重逢。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bet on me.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al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are ready, baby. Okay. Being there by, give me 10 minutes.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不是活得像别人，而是在努力之后活得更像自己。累了一天了，今晚早点睡吧。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门会一直为你留着，心也一样。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

并不轻松，抱着我跳进云中，不在这里你不用八面玲珑，别再想战绩或分数，羽毛有合适的温度，我比你想象的柔软，你比你想象的勇敢。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你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思涵的小确幸。好好经营自己，感恩生活里的小确幸，自然会有良人来爱你。希望世间有爱的人都能终成眷属。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我们到底怎么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

0: 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你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周深的《花开忘忧》。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你的容貌，不是你的光环，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温暖和踏实、真诚和善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斯获得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

0: 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一条锦鲤啊，他说今天是我自己的生日，又长大一岁，新的一岁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日子过得简简单单就好，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啊，希望新的一岁呢平安顺遂，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希望你天天拥有好心情。还有微信平台上的阳光满满这位朋友说啊，儿子马上要高考了，爸妈呢不奢求你考出多好的成绩，只希望你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够了，努力就无悔。
0: 是的，高考季来临哈，也是祝愿所有考生卸下压力，从容应考，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给男朋友打电话：“
3: 亲爱的，你在干嘛呢？”“
4: 我在排位啊，你多喝点热水，我们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

0: 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安然说，祝家里的侄女呢高考顺利，那么多年付出都不会白费，放平心态，大胆向前冲，我们都为你加油努力。
2: 是的，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会开花结果，也愿孩子们乘风破浪，高考大捷，开启人生的新旅程。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放风筝的风筝这朋友说啊，每天早早起床上班，日复一日，哎，有点疲惫哈。今天很想点一首歌给自己打打气，也希望所有的努力工作的朋友呢都能够顺顺利利。
3: 是的，大家都是为生活奔波的追梦人，辛苦了，希望接下来这首歌也能够为你驱散疲惫，工作顺心，事事如意。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近日，一则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担忧。
1: 据媒体报道啊，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啊，但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呢，发现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的成分。
4: 针对此事件，当地呢已经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啊。那专项整治工作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已经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
1: 接下来呢将会加大力度哈，全覆盖无死角，对所有收购点进行检查，并排查流通全链条，绝不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流通，切实守护好消费者权益和广大果农的利益。
4: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选购杨梅的时候一定要挑选这个果面干燥、颜色自然、果粒饱满的果实。
1: 也提醒大家哈，就是新鲜的杨梅，它的闻起来一定要有天然的果香味，手感上呢是软硬适中的比较好。如果呢泡过甜味剂的，可能表面甜，但是里面还是酸涩的，而且杨梅的保存性也会受到影响变差。
4: 消费者呢要保证证明齐全的这个商超啊、农贸市场或正规的电商去购买，那优先选购哈带承诺达标合格的一个产品，并且保留存这个购物的凭证，不买路边无证的摊点的杨梅。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我最近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个水手，难道是小说看多了？
2: 根据梦和现实相反的原理，你将要变成一只火腿。
1: 不是，我梦见我变成水手，我怎么变成火腿了？
2: 水、火、手、腿。
1: 我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8: 早上好。
7: 买大牌美妆就来好用又便宜的嘻哈搜货，月底清仓闪购秒杀就在5月29号的下午4点钟。
6: 这次呢，60多款大牌美妆啊，气垫、香水、水乳、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粉底液、面霜、洁面、各护、高光，全都有。
7: 哇，好齐全啊！而且价格有多狠呢？你看 ，YSL 气垫99 ，TF 香水100毫升才299 ，SK2 的2瓶。中样是99，海蓝之谜8件套199，雅诗兰黛小棕瓶套盒是199，安耐晒防晒只要89。
6: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哈，这是月底清仓秒完就没了，一定要记住29号下午4点，记得来拼手速。
7: 好，继续来推荐好物哈，推荐到的是兰蔻2024新版粉水400毫升2瓶装，今天限时直降，只要199。
6: 对，这款粉水哈，之所以值得入手，主要是升级之后呢，质地哈就像轻盈的水乳一样。上脸一拍就吸收，夏天用的毫无负担，皮肤喝饱了水，后续你涂精华面霜都服服帖帖的哈。
7: 是的，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800毫升够用大半年，偶尔拿来做水膜湿敷，给皮肤做一个深层补水，效果更加实在。
6: 对，当然如果你是这个嘻哈搜货的新用户哈，在这呢还给悄悄教您一个专属的省钱绝活，就是一定要添加店长的微信，以后呢每单都可以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同时呢积分还可以再使用啊，这个500积分抵扣5块钱，也就是说每一单你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
7: 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1: 早上好。
13: 外出住酒店卫生问题呢，一定要多留心了。那结合实际情况呢，我们今天也是建议大家出行随身必备4样物品，守护健康。
12: 没错，首先就是毛巾啊，酒店毛巾呢使用人次数多，如果呢清洗消毒不彻底，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像老人啊、孩子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朋友，尽量自带毛巾更加的安心。
13: 对，还有就记得自备水杯哈，这个避免病从口入。还有一次性的拖鞋，公共拖鞋呢容易沾病菌，也是皮肤交叉感染的一个隐患，自带拖鞋更卫生。
12: 另外呢，酒店配备的牙刷。